论。当然，华罗庚也当过阔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曾以$10,000年薪与华罗庚签订了终身聘约。那时候，他不仅房子豪华，而且还有4个助手，一个打字员。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华罗庚毅然放弃了阔气的生活，决定回国。尽管回国生活艰苦得多，但是华罗庚仍孜孜不倦地钻研数学。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讲学的时候，猝逝于讲坛，享年75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大家好，我是阿 King。乐哈哈是一个非常漂亮、温柔、聪明的女同事。她身高有1.7米，体重100公斤。
2: 没有功。
1: 好，没有功。她确实比钟静老师更好看。她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如花似玉，峨眉，这个什么字啊？这是
2: 琴。
1: 啊，峨眉琴手，仙姿始貌。
2: 意，那个字念意。
1: 哦，仙姿意貌。乐哈哈是一个好人，请早饭多多支持他，他也从来不威胁同事。谢谢大家。
2: 还有一句呢？
1: 这些话都是发自我肺腑的，绝无半点作假。没了。
0: 更多主持人优点，敬请关注 FM 89.3，周一到周五一路领先。

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所以呢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们已经提早休假了，是吧？这个听说今天路上也非常的顺畅，我们也祝大家呢端午节安康，端午节快乐啊、哦！当然如果现在你依然在上班的路上，希望你给主持人一个大大的赞。各位帅哥美女早上好呀，今天收到了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发的信息，说哈姐今天太辛苦了，真的我都觉得嗓子都哑了，在这种时候能不能给我一个陪伴，给我一个爱。今天在礼拜四请我吃肯德基的人，哼，明天我会让你们放假，我背后的势力你们不敢想象。什么？你们背后也有这个势力啊？啊，视频直播间大家进来的时候记得点一下关注，好吧。另外呢我们从昨天开始给大家上的那个就是今夏爱用好物，包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肚脐贴，还有我个人超级推荐的荷叶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公文包里面直接购买就可以了，不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联系我们啊，因为这个呢是我们为了我们的视频号引流带来的，所以只能在视频号里啊、就希望大家进视频直播间给我们点关注吧。 OK OK OK OK

的重生姐姐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发言，她说天乐还是真的不错，她作为一个武汉人，节假日都上班，一般单位都是本地人坚持到最后，不论什么节日，起码我上班开始，我们单位就是这样的。就她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她可能过节的时候她就会回去了。嗯，我们这边好像只有过年才这样。嗯，但是天乐那天也在跟我商量，他说哈姐，你说我这个桃花最近也是不来，发财树呢好像也不咋开，怎么回事？我是一个893百草枯吗？我说天乐，你就直接讲你是个农药得了，还给自己整个品牌。所以人家就是错峰出去先旅个游啊，这个很多人一起，中间说不定对吧，有人家要交往的对象，很难讲啊。

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你们知不知道油价要下调了呀？今天的24时啊，就6月18号的24时，这个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那么根据预测呢，本轮国内成品油的零售限价大概率会出现下调，这将是2026年首次出现两连降，同时也是今年以来成品油价格的第三次下调。如果这一次的成品油下调措施落实之后呢，消费者用油的成本将会继续减少。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呢，你可以少花18.6块左右。虽然端午节它这个高速不免费，对吧？但是我估计很多的朋友肯定是要出去玩一下子的啦。高速上一定会堵车的朋友，提前做好准备啊！《环境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提示呢，几个小时的堵车当中，因为吸入了大量的汽车尾气，可能会导致认知和大脑功能受损。湘福路大桥的朋友们，西二环的朋友们，如果最近发现自己记忆力下降了，发现做题的时候做不出来了，原来是堵车的时候大脑受到了损伤。这个研究人员指出呢，默认网络内功能连接的变化有可能会降低认知能力，而交通污染也会影响大脑默认网络。目前可以确定，交通污染可能会影响个人的能力或者是思维。虽然单次堵车引起的大脑的损伤非常的短暂，但是长期暴露于交通污染当中很可能会威胁健康。另外，汽车在遭遇交通拥堵的时候排放出的污染物比顺畅驾驶的汽车高出40%，所以建议大家在拥堵或者等红灯的时候，最好把窗户和通风系统全部关闭，避免车内出现高浓度的污染，它真的会就是伤害我们的大脑。那大家就说了，两个主持人唱歌这么难听，对吧？为什么老是要唱呢？我们每次都是安排在你正堵车的时候呀，让我们唱成那样，你就不得不把窗户摇起来，对不对？你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我们主持人用心良苦，你到今天还不知道。铁坨说，我昨天才加的油，95号加满。就是18.6块嘛，18.6块的问题。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来了之后不白来，好吧，关注先走一波，然后再给主持人点个赞。刚刚怎么说来着？今天请我吃肯德基的，明天让你放假，哼，就是这么有力量。我们说一下今天可能会堵车的情况吧，就是建议大家今天因为是这个马上要放假了，所以很多的朋友下午你们应该那个会早点走吧。今天的下午6点左右，下班车流、接学生的车流和提前出城的车流会出现3流叠加，所以从下午5点开始，咱们长沙交通就会进入到很繁忙的状态。下午的5点到下午的7点，路面的车流会高度的集中，拥堵的峰值将会在下午6点准时到来。另外呢，告诉大家，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还有返程日，也就是6月21号的下午6点，将会分别出现出城和返程的高峰。返程高峰是集中在6月21号的1点到晚上的10点，中午1点到晚上的10点，峰值是在下午的6点。而到了6月22号，也就是节后的首日，大家都开始上班之后，长沙的交通会回到正常的工作日节奏。所以今天下午，大家如果能够早点走的啊，你在下午3点之前你就要离开办公室，就是去你想去的地方。从3点钟之后开始，咱们长沙的交通就开始进入到很繁忙的状态，到下午6点肯定是非常拥堵的。今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1点，明天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城区主干道、环线快速路以及过江通道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云栖路、长沙大道、岳麓大道、南二环、湘福路高架、绕城高速以及西二环等进出通道的出城方向将会排起长龙。长沙火车站，也就是五一大道和车站中路的交叉口，还有高铁长沙南站，它是指的雨花大道和香樟路的交叉口，周边的人流车流会高度的集中。另外呢，湘江新区的云栖路和韩浦大道的

0: 部相关的产品新增了技术、金融、研发两大 AI 专家能力。官方呢暂时没有回应 AI 专属卡的相关消息啊，科技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啊。另外，我们从接近 DeepSeek 的知情人士处了解到 DeepSeek 的融资已经完成，本轮融资投资方呢包括了创始人这个梁文峰，还有国智投、腾讯、网易、京东、宁德时代体系、正新股投资、石象科技等等。那么整体融资规模大约是510亿元，折合大约是75亿美元，投后的估值大概是4000个亿。必胜客被卖掉了。百胜集团呢，在最近宣布已经达成了最终的协议，以总计27亿美元的价格分两笔交易出售了必胜客的业务。其中呢，私募股权公司收购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必胜客业务，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中国大陆的必胜客业务。预计两项交易将于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看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强制补水暂停引发热议。那国际足联呢规定104场的赛事，每场上下半场各有一次3分钟的强制补水暂停，无论天气，大约是第22分钟裁判吹停，全程合计会多出624分钟时长。那么表示呢，这个新规是为了保障球员的健康，这个时段呢也成为类似 NBA 和MLB 的固定广告窗口。超级厉害的梅西在16号的时候用中文发文表示，3年前的此时我们在北京见面，此刻我将带着中国球迷的爱和祝福踏上第6届世界杯的征程，跳完我的这曲中章 Tango、确实跳得非常出色，大神就是大神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同时要预告今天因为那个就是没有人影响我唱歌的发挥，所以我今天肯定是非常精彩的表演。今天要唱苏芮老师的跟着感觉走。从今天下午3点钟开始，咱们长沙的室内交通就会变得非常的繁忙，因为马上就要过端午小长假了，所以开车要注意安全，不要去特别拥堵的地方，早点出门，错峰出行，跟着感觉走。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来看一下天气啊，湖南的端午假期要泡汤了，真的是泡汤，因为要下雨了。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张家界、常德、湘西州北部、岳阳西北部、怀化中南部、永州南部有暴雨，常德有大暴雨，最高气温28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明天的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益阳、岳阳、怀化、邵阳有暴雨。未来3天，咱们湖南的气象灾害风险呢，依然是以暴雨为主的。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怀化中南部、邵阳西部、永州南部都有中风险，请大家提前留意。来看一下今天6月18号，哦，今天是618的正日子耶！今天怎么觉得618搞了半年了已经。今天6月18号啊，也是中考的第一天，大家经过考点门口的时候不要鸣笛哦。来看一下，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明天端午节啊，24到28度。礼拜六呢是24到29度。最后一天6月21号，25到27度，不算是特别的热，但是会下雨，大家记得带好雨具。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来给大家唱一首每个人都很拿手的苏芮老师1989年的作品《跟着感觉走》，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1: 妈，
2: 端午安
1: 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4: 燕之屋。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9: 养老钱
8: 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
8: 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4: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

0: 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1: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0: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0: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0: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3: 他们要唱歌了。
4: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八九三唱歌唱的最好听的主持人之一乐哈哈楚源将会为大家带来一首苏芮老师在1989年的经典作品《跟着感觉走》。大家听了很多的翻唱，可能根本不记得这首歌的原版到底唱什么样。如果你也会这首歌，如果你想来挑战，如果你想拿走迪奥的口红，那么机会来了，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做好准备。这首歌要唱得比我好，我觉得是很难的。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啊！

0: 哼，快把你们的表扬发过来。是不是马栏山同款苏瑞？没有吓唬你们吧？你看到没有，哈姐的声音真超有感染力的，是不是很棒？快快快快快快快，甜言蜜语发过来呀！有没有会唱的朋友啊？这首歌应该，我要是问有没有会唱的朋友，你要是不会唱，我真的很怀疑你是不是外星人，悄悄打入我们地球人内部。会唱的朋友，大家把嗓子开一开，然后呢，把语音发过来，就是关注了我们微信号之后呢，你通过语音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待会儿呢会来播出大家的演唱。今天唱的最好的朋友，依然可以获得由高桥大市场我们的忠实粉丝杨总给大家带来的 Dion 的口红。试一试，试一试，不要被主持人优秀的演唱吓住了。江小鱼说：“哈姐，你绝对是唱的最好的主持人，没有之一，只在主持人这个行当里吗？不能把圈画得再大一点吗？”蔡一斌说：“哈姐今天发挥太赞了，看来选对搭档很重要，不，有的时候可以没有，让搭档去找自己的另一半吧。”好吧，这个会唱的朋友，大家今天过来挑战一下，我们在端午节前夕呢，把我们的礼物拿走。然后顺便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赞助商啊，杨总他正在视察自己全国的其他业务啊，正在走一走看一看啊，所以呢他要在礼拜五回到长沙之后统一的把这个奖品给大家发过来啊，从周一开始一直到周四中奖的朋友，大家就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也非常感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1: 妈，
2: 端午
1: 安
2: 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3分05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5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废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Shaman， 看到没有？这个不要担心，觉得每个人都唱得像我这么好，你听听看他们唱成这样，他们还出唱片呢。好，稍微有点飘啊，稍微有点飘，好吧，粉丝不要介意啊。同学说怎么天乐又放假了呢？我怎么没有见过你放假呢？我跟你说，我放假的时候悄悄的放。天乐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每次呢就是把自己贡献出来。他虽然今天已经放假了，但他后天就回来上班了。所以不要说我一直是很坚强的人，没有，悄悄的，悄悄的。今天啊，大家来唱这首很经典的老歌《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时间非常长，然后又很朗朗上口，所以大家对它的熟知度是很高的。我觉得今天的比拼是比较激烈的，唱得好的朋友肯定非常之多。谢谢球球同学，他说我在影视圈，影视歌主圈里面我是唱得更好的。什么叫影视歌主圈？不能说内娱啊。是说在演电影的人里面我唱的算好的，是这样吗？我要跟专业人士比。好，来，我们看看今天唱歌的朋友比较多啊。我一个人，大家就原谅一下，我可能会手忙脚乱的。如果没有播到的话呢，大家就把自己的那个演唱再发个信息给我们来置顶一下，好不好？哦，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呢，在微信后台问我们说，虽然我不能在微信公众号上买你们的东西，但是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的价格。OK， 没有问题哦。我们这次呢，为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引流，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养生好物，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亲自测试过的，而且有一些我甚至已经有10年的测试的。这个阶段了，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就其中的那个，就那个肚脐贴，我大概是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它了，所以我对它的功效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还有就是荷叶茶，荷叶茶我也喝了10年。就它在夏天喝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让你有一种身上的油被刮掉的感觉，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刮掉了，我觉得它有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但是如果你是那种脾胃非常虚的人，你不要买。我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瓷实的人，就是如果我身边也有那种就是吃东西特别不能消化的，那我觉得荷叶茶您就不要考虑了，好吧？不管你对荷叶多么的向往，你都不要买这个东西。如果你是那种就吃完饭之后你很难消化，或者觉得你吃了大餐之后会有负罪感，你的脾胃又很健康的人，我觉得荷叶茶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我们这次呢是长沙老字号的那个品牌，然后它呢是2盒39.9元，每盒是40包，所以就相当于是40块钱，39.9元，一共是80包。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下面有一个那个公文包，你在下面买就可以了。因为是我们的引流款，所以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就没有了。因为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买东西买的比较多，很多朋友会轻车熟路的就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买了，就绝对不会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次我们也想倒逼大家一把。还有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那个艾绒的桂圆花椒肚脐贴，它是29.9元一盒的，每一盒是30粒加30贴胶贴。这个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小朋友我们不建议试，好不好？就成年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对身体真的蛮好的。如果夏天你经常吹空调或者经常喝冷饮，你觉得身体有点寒的话，这个东西一定可以帮助你。记得啊，是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这是我们为视频直播间就是增加流量给安排的，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好吧。来吧，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演唱，我个人也很期待今天大家会唱成什么样子。对于这首歌来说啊，水平真的是

这是一位叫做娟的同学给我们发来的，他在8:27的时候就发来了自己的演唱，可以说是非常积极的朋友。但是我觉得娟同学应该很年轻吧，他对这首歌没有特别的熟悉。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季之星的演唱。

哦，机智新同学今天唱满了60秒啊，我觉得大家还稍微温柔了一点。苏芮老师的唱腔其实是非常飒的那种，就完全打开来唱，大家在车里面可以把自己调整的再积极一些。今天我们唱两个，听到的前两位都是非常温柔的演唱哦。来，我们看一看接下来大家如果是有唱的话，因为我们后台的信息比较多哦，大家还可以再置顶一下，就是给我们再发个留言让我看到你。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是嘉晨同学吗？等一下，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对，这陈家679，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唱的怎么样。

哇，今天其实大家都唱得很好哎，我收回我刚才的评价，我要求太高了，我觉得我自己，我听完之后，我其实觉得，就是每个人还有调整自己在演唱的时候一些小的技巧。再撒开一点，还是那个感觉，再撒开一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Dobby 同学的演唱，来。

是不是有40岁了？你就告诉我，是不是至少40了？就那个时代的那个韵味，你别装了，我发现了，唱得很好啊。云淡风啊，风高云淡说，我感觉今天听了哈哈记演唱，这段时间他吃的当归黑豆真是有用的，气血显得特别足，是吧？文亮说，为什么你一个人显得特别开心呢？我觉得你唱的喜悦开心溢于言表，因为我明天也放假，这周不是只上了4天班吗？如果今天股票也能再涨一点就更好了，如果实在不涨的话不要跌也行。大家稍微等一下，我刷新一下啊。我跟你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肯定还是非常想念天乐的，我绝不可能一个人的时候特别开心。哦，风高云淡还说了，这首歌得张老

0: 老板唱，他有那种感觉。我们来听一下来自海南的杰霸同学。Hello。
1: 跟着感觉走，紧握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轻轻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

0: 结巴同学，你唯一输呢，就输在太年轻了。你这首歌明显不熟啊。我们来看看张老板的演唱。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好的。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
0: 马德的噻。
2: 那一。
0: 张老板，你说你对得起啊一直在期待你的粉丝吗？我都不想批评你，你今天表现实在太那个啥了。嗯，然后我们看看大家唱的，我看看桑晒同学是不是有演唱啊。哦，来我们听一下桑晒同学。对，大家如果是有演唱的话，记得后面后续还是跟我们尬聊一下，要不然您的那个信息会沉底啊，朋友们，太多了。等会儿重来一下。

0: 同学非常的客气，说没有唱完，不记得歌词，实在是不好意思，已经唱得很好了。而且呢，我在播放你这一段的时候，因为我们来了很多的信息，我就着急去刷新，又把你的盖掉了。真的，我们俩是属于你也对不起我，我也对不起你。咱俩是扯平了，对吧？风高云淡说：“听听听听，张老板唱出了那种凄凉和无奈，你们听出来没有？怎么？张老板是屈原呢？”好，今天就到这里了，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天乐不在的时候，大家哎热情还是这么高。本来我们一直都认为啊，在本节目当中，天乐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人，对吧？他不在，应该大家都走了嘛。哎呀，谁知道呢？等他回来的时候，我要浓墨重彩的跟他描绘一下今天。好，就到这里了。今天将会有一位幸运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杨总给大家特别准备的迪奥的口红，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支呢，会在下周一的时候给大家赠送，好吧？就是得到的朋友呢就开心一下，如果没有得到的朋友也没有什么所谓，就是我们希望节目当中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色彩，我们稍后来公布一下。所以刚刚有演唱过的朋友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呢需要您把您的收货地址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谢谢各位的支持。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

0: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

本来我们的播放环节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叮当同学他的孩子今天要参加中考，他说想用这首歌呢为孩子送上祝福。那我们当然了，插队也得播，对不对？叮当老师用歌声给女儿送祝福，希望今天参加考试的女儿能够中考大捷。

好的，谢谢你。有这么乐观的妈妈，孩子一定能够考得很好。他说我其实我比他还要紧张啊、嗯，我能听得出来，就是妈妈想用这段演唱呢告诉孩子尽全力就好了。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尽了全力，但是你还可以再稍微往上拔一点，是吧？我们看结果，用尽自己的全力，人生就不会后悔。也把这个祝福送给今天所有参加中考的朋友啊！现在应该已经要开始了吧？9点钟之后，如果还没有到考场的话，就不允许进考场了。叮当说：“我是释放自己的焦虑。”咱们这个节目的忠实粉丝给我们提供爱心好礼的杨总说：“我感觉今天中奖的应该是个河西的朋友，是吗？”我想问一下，今天我们要特别恭喜的是陈家679这位朋友，你还在吗？陈家679，快告诉我你是河东还是河西的朋友？你是河西的朋友吗？你是河西的朋友吗？你是河西的朋友吗？你是观音派过来的吗？化身红孩儿啊！来，陈家679这位朋友，快快速速把你的联系方式、你的收货地址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5秒钟之后，如果你没有发过来，我们将会选下一位中奖的朋友。快快快快快，靠边停车，把信息发给我们。于静在我们的节目里希望能够购买我们的花椒贴。花椒贴这些所有的我们的爱用好物呢，是为了给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引流，所以呢就给大家的不仅品牌很好，而且东西也很棒。另外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价格，所有在893买过东西的人都知道，893的价格一直是控制的相当之好的，就是很多你在外面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所以就请大家直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吧，是很有信心的东西啊。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你在视频直播间下面会看到一个公文包，你就直接点击进去买就好了。我觉得那个玉竹麦冬茯苓饮也很好，它是生津润燥的。如果你到了夏天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内火比较重，我觉得就是喝点这个东西，它就是润燥。还有那个红枣莲子银耳羹，如果经常会没有时间吃早餐的朋友，可以准备一点放在办公室里面，一冲一泡就好了。荷叶茶，如果你是那种脾胃非常虚弱的人，一定不要买哦，一定不要买。因为我有一个脾胃非常虚弱的同事，喝了荷叶茶之后他就住在厕所里，好吧。就是大家如果脾胃不是那么扎实的人，你就不要去挑战荷叶茶这种东西，它可能会让你的脾胃变得更加脆弱，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就喝一点养胃的东西啊，红茶呀、适当的喝一点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是那种经常大吃大喝，然后管不住自己的嘴，像我一样是吃货的，你又希望到夏天呢能够稍微轻盈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试一点荷叶茶。我们是80包39.9元的价格。还有那个花椒贴很好，适当的贴一些。我原来就是每天都贴，后来我就懒了，懒了一般我大概一个月的话贴个2个星期的样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贴。啊啊，他是岳麓区的。

杨总，你又猜对了，这是啊，岳麓区的朋友这么强吗？我们送了四份礼物，其中有三份都是岳麓区的朋友。好吧，来把你的那个联系方式发给我们吧。来把你的联系方式，岳麓区的朋友太强大了。来看一下，6月16号呢，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湖南省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问答，对于全省高考志愿填报、投档录取、特殊类招生全流程政策都做出了权威的解读。那今年我省的高考网上志愿填报一共是三个阶段，首个填报阶段呢是26号的8点到27号的下午5点，仅受理填报本科提前批，艺术类的平行组是除外的，和本科的特殊类型当中呢，中南大学的综合评价录取。那么考生呢，可以通过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网页端和潇湘高考的 APP 双渠道来填报。那从今天开始呢，这个中考也已经开始了，严禁带各类电子设备。英语的科目呢，在9点钟之后是停止入场了。考场全程监控严查作弊。在今年的中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所以需要家长呢提前规划出行。同时要提醒考生，千万不要轻信押题、高价填报辅导等诈骗信息。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为了方便大家的节日出行，今天和明天长沙地铁全线网将会延长运营到晚上的24点，其中3号线虹桥站到湘潭北站段呢是延长到晚上的11点。另外呢，端午假期长沙地铁将会加强和高铁长沙南站的信息联动，提前掌握夜间到站的客流信息，运营结束之后视情况来启动2号线便民接驳列车，方便乘客夜间抵达市区。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和明天地铁呢将会运营到24点，3号线虹桥站到湘潭北站的这个区段呢是延长到晚上的23点。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932年的一天，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一个21岁的汉族青年和彝族。

0: 的头人，一人端着一碗撒了牛血的酒，一饮而尽，两人结盟。这位汉族青年人才终于获得了进入大凉山的权利，没有被奴隶主抓起来当奴隶娃子。大凉山里是茂密的原始森林，这位汉族青年为什么要深入其中呢？为的是研究植物，采集植物标本。三年的时间，这位青年人走遍了大凉山和云南省的高山峻岭，采集了10000多个植物标本。他就是植物学家蔡希陶。相比植物，蔡希陶最开始其实更喜欢动物。中学时代，他的宿舍里挂满了鸟笼子，床底下拴着小狗。18岁的时候，蔡希陶失业又失学，经人介绍去了北平，暂时在晋生生物调查所里当了练习员。所长胡先素先生是一位植物学家，便把蔡希陶带进了植物学的大门。1932年，蔡希陶翻阅到一本美国人的游记，里面描写了作者在云南密林中的种种见闻，其中他竟然收集了60000多个中国的植物标本。蔡希陶很震惊，中国的植物学难道要靠外国人去创立吗？于是蔡希陶大胆地提出要去云南调查植物，并得到了胡老先生的支持。他登报招募同行者，近200个青年来报名。考试以后，有4个人入选。谁知道，当他们得知要分配到云南那么遥远陌生的地方去的时候，竟然全部退却了。蔡希陶只好只身出发。他天天在深山中移动，当了3年之久的游动的鲁滨逊，并且已经到了吃野菜就能生活，山林树洞就可以为家的地步。蔡希陶最终在西双版纳的葫芦岛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研究基地。如今中国的植物学家们完成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长达80卷的中国植物志。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2: 一想到马上就要过端午长假了，感谢屈原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休三啊，上巳休三，哦，谢谢。所以现在心情也是非常轻快的。这里是 FM 893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你看我的搭档呢已经提前开始休端午长假了，小长假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出行，因为从今天开始呢，咱们长沙就会变得比较的繁忙。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出门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今天下午会发生什么。来自长沙交警的大数据研判显示呢，整个假期交通压力最大的时刻并不是假期首日，不是明天，而是从今天就开始了。今天下午的6点是交警叔叔认为他们的工作难度最大的时候。下班车流、接学生的车流和提前出城的车流会变成3流叠加，所以从今天下午的3点开始，全程交通会进入到很繁忙的状态。到了下午的5点到7点，路面的车流会高度集中，拥堵的峰值会在下午的6点准时出现。其实大家如果经常会有下班的这个
3: 就是

经验的话，会知道每个礼拜五都会比较难走，对吧？那今天可能会是礼拜五的 plus plus 版本。另外呢，明天上午的十点还有返程日，也就是6月21号的下午6点，将会分别出现出城和返程的次高峰。返程的高峰呢，将会集中在6月21号的下午1点到晚上10点，所以它的时间拉的是非常长的啊。预计呢，在下午6点会到达峰值，大家也可以早点回来。而到了6月22号节后首日，长沙市的交通呢，将会回归到正常的节奏。这次假期出城的高峰会集中在今天下午的2点，一直到今天晚上的11点，明天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城区的主干道、环线快速路以及过江通道的压力是非常显著的。云栖路、长沙大道、岳麓大道、南二环、湘府路高架、绕城高速以及西二环等进出城通道的出城方向一定会排起长龙。长沙火车站，也就是五一大道和车站中路的交叉口，高铁长沙南站、雨花大道和香樟路的交叉口周边人流车流会高度的聚集。大家如果是要买了高铁票出去玩的，早一点出门啊，不要堵在路上最后误车了。另外呢，湘江新区的云栖路和韩浦大道的交叉口，天心区的芙蓉路和忠义路的交叉口，望城区的潇湘大道和迎新路的交叉口主道施工等节点特别容易形成拥堵，所以呢，建议大家尽量的绕开。返程期间呢，刚才提到的这些路段，他们的反向车流也是很集中的。在景区方面，五一商圈依然是假期的人气王。从今天下午3点开始就会拥堵加剧，晚间将会达到严重拥堵的级别。如果您没有特别的安排，就不要去了。明天和后天每天的午后到夜间是持续饱和的。橘子洲到岳麓山景区，从明天开始到后天会迎来客流的高峰，它不叫高峰，它叫顶峰。麓山南路、橘子洲大桥等周边道路，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8点，全天候承压啊，中间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湖南省博物馆呢，因为延长开放，增加了预约名额。日间呢，东风路和德雅路也会明显的拥堵。德思勤、万象城等商圈以及省植物园、烈士公园等景点，在假期午后和晚间时段也特别容易出现局部的拥堵，大家出门之前可能要做下规划。所以要提醒各位啊，假期雨天路滑，请各位一定要慢慢开车，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尽量的避开交通流量的极端高峰。另外呢，这个交警叔叔还要提醒大家，分析近年的数据发现，一般程序事故呢集中会爆发在节中的第一天，也就是明天和第三天，晚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11点是高发时段，其中呢晚上的11点事故数量是最多的，因为夜间拥堵，视线看不清楚，然后呢驾驶人归家心切，他就会出现多重风险的叠加。另外呢，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3点30分也是高发时段，其中下午的1点是事故的峰值，因为午后开车特别的困倦，车流往来密集，部分路段的车幅起伏比较剧烈，如果一旦是失控的话呢，就会非常的麻烦和危险。请大家就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说一个因为特别困倦，所以开车呢就会让人家觉得很不安全的一件事情。不过既然提到了堵车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会有压力，想一点粉红的回忆让自己先放松一下。

是不是一想到堵车，连粉红的回忆唱起来都有一些刀剑如梦的感觉。在6月16号，这是记者发文的时间，广东的陈女士呢，说自己坐顺风车从湛江徐闻到深圳罗湖，没有想到在车速100多的情况下，司机开智驾歪头睡觉。陈女士说呢，她坐在后头发现司机睡了6次，提醒都没有用。

而且呢还用手机聊天，看着像是在跟别人吵架。心里很害怕的陈女士当即发信息报警，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分局莲塘派出所的民警安抚陈女士冷静，不要去刺激司机，并且指导陈女士发定位，最终安全脱险。那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目前辅助驾驶呢，它是提升安全性、降低疲劳度来用的，它不是说就是你可以完全相信它，你是用它来睡觉的。每一次睡着都是一次赌博，赌的就是在这个司机意识模糊的那几秒钟，前方没有障碍，车道没有弯，其他车辆没有变道。所以行车安全丝毫不能大意，我们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务必检查车辆轮胎、刹车等关键部件，行车当中保持安全的车距，杜绝超速疲劳驾驶，遇到车辆的突发状况牢记正确的应急处置方式。希望各位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我有一次也是碰到了一个特别困的一个师傅，我当时不知道他特别困，因为我是上午10点钟叫的车，我觉得那点儿应该是大家都元气满满啊，就是上午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然后他也看不出来，但是他一上车就跟我说，哎，你相信智驾吗？你觉得智驾安全吗？就是我这个智驾要是睡觉，哎呀，这个不能相信，不能相信，哎呀，这个智驾睡觉，我看新闻啊，也出过好几次事，哎呀，这个应该是不行啊。我想，哎，这个司机就还挺愿意聊新闻的啊，跟你一直来聊这个事儿。后来我才知道，我自己后来判断啊，他应该是特别想用智驾睡觉，他说服不了自己，反复的跟我聊这事。哎呀，这个智驾，应该不能用智驾睡觉，不能用智驾睡觉，朋友，不能用智驾睡觉。如果你真的特别困，那你今天那天你就干脆不要上班，你就如果你是坐这个，开车的，那你就那天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吧？或者听一首节奏比较有趣的歌曲，让自己放松一下，你就睡觉吧，不能疲劳驾驶，特别的危险。智驾你就是偶尔稍微用一下，你就是在用智驾的时候，你的整个的注意力也要放在开车安全上面，好吧？希望大家就是平平安安的在端午节期间啊，端午安康，来听到这首有意思的歌曲，说不定能够让你打起精神来。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3: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4: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来吧，朋友们，这里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亲爱的，在马上要过这个端午小长假之前，你心里在想什么呢？你想什么，你就能听到什么。黄家园老师老是悄悄地潜藏听我们的节目。我刚刚听到一句，如果那天特别想睡觉，就不要上班，是这个意思吗，主播？我说了，我后面说了，我说人家开车的朋友，开车的朋友，像你这个天天追着五月天的朋友，不在我这个，非要每一场都追吗？我们有一次就是开那个小组会的时候，就聊聊说你身边觉得特别有意思的那个早饭，我就突然想到了黄家园老师。我说为什么我们的早饭当中有精力如此旺盛的人呢？他真的好有元气啊！他五月天的每一场都要追，他要给人家做那个就是演唱的时候的物料，然后他还要坚持上班。他有的时候经常半夜看完之后坐那个绿皮火车到长沙，第二天还上班。他怎么可以这么有精力啊？他到底是什么做的？然后我们同事就纷纷地陷入了沉思，想着如果有这把力气，我要是在工作上展开的话，那我不得。

黄家元老师，原来你也有特别想睡觉的时候啊。得上班啊，得上班。而且我听说你们领导还帮你买五月天的票来着。现在啊，

子和薪资待遇迅速在网络传播，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咨询报名。园区对外发布的招聘海报宣传推文就写明，这个岗位呢是报考条件非常宽松的，它没有性别限制，只要年满18岁，身体健康就能报名，不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能力。从业者需要全程穿着黑熊玩偶服在园区巡游，主动和游客开展互动，可以即兴跳舞，也可以蹦跳，也可以安静休憩，举止越搞怪有特色越受欢迎。这个岗位划定了严格的言行准则，除了游客救助、突发意外等特殊场景之外，工作期间你不能开口说话，因为你是只 bear 啊，只能够依靠肢体动作搭配模仿熊叫和人交流。应聘者需要接受游客的投喂，还有这种好事不能挑食物啊，性格要开朗放得开啊，不能社恐，会优先被录取。然后这个岗位的年薪呢，固定是10万块钱，每天工作6个小时，每月享有4天休息日。玩偶服户外工作，夏季闷热，高薪呢也是用于弥补岗位劳作的辛苦。那这个招聘消息走红之后呢，收到了大量的求职和咨询。在最近呢，园区工作人员证实招聘信息是真实有效的，这是在河南漯河。目前呢，就是有一个黑熊精的扮演的这个岗位呢，已经招满了，停止接受应聘了。你看，黄家园老师，如果你去这个工作，你就根本不可能去看演唱会，不让走，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高薪招聘人形黑熊是贴合了文旅消费趋势的趣味创新，低门槛高薪资的岗位也贴合了年轻人的就业偏好，所以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哦。新颖的互动模式也提升了这个游园的趣味性，所以像这种轻量化的创意呢，它既可以让景区就是热度上升，也拓展了灵活就业的新形式，它为小众的文旅运营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大家不妨把自己的眼界再拓宽一点啊。但是这次呢，确实招满了。我们再来看看每家。

美加墨世界杯，很多朋友是熬夜看球啊，确实最近也是非常的辛苦，好吧？这个他开幕以来呢，有一项新规引发了热议，说上下半场各暂停三分钟，强制球员补水，无论是天气冷热，无论是球场是否装有空调。那本届世界杯呢，横跨了美加墨三国，16座球场当中有14座面临高风险热应激，所以他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规定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解释一下。根据赛事医疗评估，104场比赛当中有67场存在着中暑的风险。2024年美洲杯就曾经发生过助理裁判因为高温晕倒的事故。那过去呢，裁判被允许在球场温度超过32度的时候呢，酌情暂停比赛。但是这个裁判的判断尺度、临场的状态，甚至对双方球队的照顾都有可能会产生偏差。所以本届世界杯呢，将这个健康保障它从主观的裁量升级为客观的强制，这是对球员生命安全负责任的一个托底，就是强制暂停比赛，让球员补充电解质，降低核心的体温。那观看世界杯转播的球迷戏称呢，补水其实是在补广告。在各大电视台和网络平台上，三分钟的暂停时间，画面从球场转到了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根据粗略的统计，本届世界杯新增大约是7.5小时的广告库存，为国际足联带来了近20亿美元的增量收入，直接推动美国区的转播权费用飙升到了9.45亿美元。不过，新生事物呢，总是在发展当中被适应啊，而这个过程呢，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快。你看，尽管补水新规才开始推行，已经有球队发掘并且有效地利用了他的额外红利。过去呢，教练只能在半场休息的时候来部署战术，但是现在呢，每隔20分钟你就可以直接向球员面授机宜。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分钟，却成为了教练移动的战术板。比如说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时候，就利用了暂停来调整边路换位，迅速扳平了比分。美国队则抓住了巴拉

微球员补水之后还在调整之际，发动了快速的攻击，建立起了两球的优势。哎，就看你怎么想。事情已然如此，还是先把饭吃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的机器人夏令营呢，也欢迎大家过来报名。我们是针对8岁以上的孩子，会给大家带来这个主要是实操，给大家安排的是7万块钱以上的机器人，可以带他组队来踢足球。如果家里的孩子对机器人啊，就是很有概念，很有兴趣，甚至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基础了，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夏令营呢，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大家直接发足球过来就可以啦。再次祝各位端午安康，节日快乐，我们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回望商邦》，作者梁晓明。说起商邦，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晋商、徽商这些名字，再往下想就是乔家大院、走西口。但是大家知道我国最早的股份制是靠谁普及开来的吗？没错，就是那些商邦，这比欧洲还早了几十年。今天我们回望商邦，就像是在翻看几百年前中国的商业教科书，里面有很多管理智慧和企业文化，放到现在也不落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1: 晋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企业的股份制。特别要指出的是，晋商的股份制并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向西方学的，完全是自己在经商实践中不断遇到问题又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创造出来的。经商需要资金，晋商许多人都是白手起家，靠自己积累的资金经商，这种资金是个人资金，应该说世界上许多商人都是由此起步的。但随着商业的做大，商机有许多，但个人资金不足，这种经商需求与资金不足的矛盾就催生了代金制。代金制就是借别人的钱经商。代金制最初是向个人借钱，而不是向银行或金融机构贷款。代金制时实行固定利率，

0: 依靠的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建立在血缘或乡情基础上的信任关系，但这种制度隐含了风险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从债权人来看，债务人经商无论赚多少，他的收益是固定的。当债务人经营大赚时，债权人收入并不增加，但当债务人经营破产时，债权人会血本无归，这就使债权人不愿意放贷，这种贷金制进行不下去，于是就出现了棚伙制。棚伙制就是若干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合伙制。这种制度解决了收益与风险不对称的问题，但合伙人之间会由于决策和分红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合伙人增加之后，这种制度限制了企业做大，这时就出现了东伙制。东伙制就是一人或数人出资，但出资人并不经营，把资金交给伙计经营。这种制度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把有钱而无经营才能者的钱与有经营才能而无钱者的财结合在一起，这是企业制度的重大进步。东伙制已是股份制的前身，只是缺少制度规范。由此再前进一步，把出资者的钱作为银股，经营者的财作为身股，股份制就水到渠成地出现了。晋商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实现了股份制，道光三年后出现的票号都采用了这种股份制。欧洲的股份制最早出现在17世纪初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但股份制的普及是在19世纪50至60年代，晋商在19世纪20年代已普遍实现了股份制。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在我国历史上，晋商绝对是一支传奇。梁晓明分析说，晋商之所以把生意做得那么大，靠的呢不是什么高深的商战谋略，而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一起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当年呢，这个山西在内蒙做商业的人非常多，走西口嘛，聚落做买卖非常多，但是许多商人也做一些伪劣产品。什么叫伪劣产品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油，当年吃的油呢主要是棉花籽油，那么许多商人就往棉花籽油里边掺小米稀饭，小米稀饭是黄色的，油是黄色的，也看不出来，小米稀饭没味儿也看不出来，然后把这个油卖给老百姓回家去吃去。但老百姓不是傻子呀，买了你的油呢，放在锅里边炒菜，先得冒烟，把里边的小米稀饭的水分蒸擦完了才能炒菜，而且菜炒出来也不好吃。但是乔家的富字号卖油，一个原则，坚决不能掺假，所以他们的油货真价实，油热了就可以炒菜，因此他们商号非常秀信誉。那么乔家怎么能发家呢？乔桂发主要做一个买卖，叫什么呢？买树梢。什么叫买树梢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有点期货贸易。怎么叫期货贸易呢？买树梢，在春天树梢冒出芽的时候，那么呢，我就把你这一片地的庄稼全部买下来，给你定一个价格啊，定一个价格。如果我定了价格，到秋天秋收了，粮食丰收了，降价了，你得按这个价格卖我的粮食，你就亏了。如果是秋收了，粮食不好，粮食涨价了，你还得卖原来的价格卖给我，我就赚钱了。所以这叫什么呢？有点投机的买卖啊。乔桂发呢就是做这个买卖，前两年非常顺利，赚了大把的钱，

所以他的有点嘚瑟。那么这个别人看呢，乔桂发赚了钱了，就吩咐把钱给他，哎，哥们儿，你也给我搭一股，也给我做一把。乔桂发呢，就都把这钱收了做，结果第三年呢，失败了，啊，所以赔了很多钱。这些债主就在商量，怎么办？啊，我们把钱给他了，让他给我们做，结果他我们亏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他的铺子，他不有很多商铺吗，把他商铺没收了，我把他卖了，换成钱补偿我们的损失，有多少算多少。还有一办法呢，就是我们再给他钱，让他再做，等他彻底翻过身来，我们就拿回本来了。那么这两种方法怎么做呢？大家一块儿讨论。债主们就认为呢，乔桂发这个人呢，不是一个骗人的人，他本身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为什么呢？你看他们店里边卖的油，别人卖的油都掺假，他们家卖的油不掺假。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他这个人呢，并不是要骗我们，他不是个骗子，是个诚实的人。但他为什么失败的呢？因为这个投机买卖决策总有错误的时候，错误的失败很正常。但是错误的失败没关系，他可以在改正错误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债主们就认为，咱们这样，咱们每人再给他一笔钱，让他接着再做，他翻身了，咱们也就翻身了。于是大家又给了他钱，他接着做，第四年成功了，赚了钱了，以后他做的一路成功。所以你看呢，他为什么在困难时候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仍然能够做去获得成功呢？两个字儿，他诚信。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刚才我们听完了乔家大院的发家史，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心里呢也有个大大的问号。既然这帮经营商这么牛，对伙计这么好，制度呢又那么超前，那为什么后来还是垮了？是运气不好，还是他们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我们来听听梁晓明的回答。
1: 乔家的习惯呢，就是在他们家门口放着牛，放着马，你们谁家需要就拉去用，用完了送回来就得了，你也不用喂他。这就相当于在家门口给你放几辆汽车，需要你就开着走，那需要你就开着走。你看乔家就这么仁义，而且每到过年过节，乔家给他们村人挨家挨户送礼品，挨家挨户送礼品，是吧？而且送不是敲门进去把礼品给你，让你说几句话啊，哎呀，乔老爷真好啊，真谢谢你，不是人怎么呢？晚上把礼品放在你家门口，早上开门你看见拿进去得了，不打照片。那你说说了中国文化这么好，那为什么最后晋商还是灭亡了呢？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那么作为一个商帮，怎么能够从旧时代的商人转变为新时期的企业家，这就是需要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呢，主要是两个转型。一个转型就是从过去的商业资本转向现在的产业资本。第二个转型呢，你过去在封建社会里边做的金融叫什么呢？叫票号。

0: 但是票号和现代银行不一样，所以你也必须从票号转向现代银行。那么晋商有没有这个机会呢？有，但是没有利用。从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最大的机会就是山西的煤，就是山西的煤。我们说山西有煤，但是山西有煤真正是什么时候发现受到重视的呢？是19世纪70年代。那时候有一个德国地质学家叫利希霍芬，他到山西考察，得出的结论，山西的煤当时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他当年考察的结果，这时候才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所以山西人本来可以把原来做商业的资金投向煤矿，做煤矿，然后转型向工业。可惜呢，最后转型没转型成功。为什么没转型呢？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现代产业才能够成功，老觉得自己做商业好赚钱啊，根本没看到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什么呢？保守在自己做买卖的商号，做金融的票号里边，觉得自己好愉快啊，有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那么事业的转型呢？没有。那么转变银行有没有机会呢？有。不仅慈禧太后把办我们中国的中央银行，过去叫户部银行，后来改名叫大清银行，不仅把这个权力交给晋商，但是晋商坚决不要。为什么呢？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央银行是什么东西。所以你看，就是这么愚昧，这么保守，对世界经济毫无认识，对世界发展趋势毫无认识，而躲在自己的平遥小城里边自得其乐。当年的晋商，你说世界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晋商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想不想知道呢？也不想知道。所以当年呢，有一个封号的掌柜，看到他们这些大掌柜大东家都太保守，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就安排他们到外地旅游，外地嘛，也就是上海、武汉、北京来旅游，还给他们寄了好多明信片让他们看，你看北京的景色多好啊，你看上海多繁华呀，你们都出来玩一玩，就让他们开放眼界。但是这些大东家大掌柜们坚决不出去。北京上海有什么呀？还是俺们平遥小城里边，每天小酒一支，哇塞，好幸福呀。那我们是商帮里边有没有不封闭不保守呢？有，那有。比如说广东的粤商，长期和西方人做生意，就是他们的思想开放。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晋商的衰落是封闭保守，那反过来大家肯定也想知道，当年的商帮里有没有人能够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梁晓明在书里告诉我们，有，比如说广东商人和宁波商人。这一正一反的对比恰恰点出了那些真正值得我们继承和警惕的东西。
1: 这个洞庭商帮呢，就是苏州市，现在的苏州市吴中区，现在历史上叫吴县。这地方有两个岛，东山岛、西山岛，这两个岛的商人就叫做洞庭商帮，叫洞庭商帮。为什么？

0: 什么呢？因为那边的山叫洞庭山，洞庭商人和其他商人不一样，其他地方商人比如晋商都是被穷的无奈逼上商路，不愿意经商，穷的不行，不经商干什么呀？只好逼上来了，逼上三路。而洞庭商帮呢，是富人经商，我本来就有钱，也有文化，但是我还要经商。富人经商和穷人经商是不一样的，富人有文化，因此有眼光，完全靠自己拼搏，那么又有文化，意识到世界的发展方向，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上海。其中一个辜正甫，他们祖孙三代64年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你看这就很了不得了。我们说还有广东商人和西方商人做买卖的过程中开放了思想，因此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上海，成为中国的第一批买办。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呢，就是宁波商人。宁波商人实际上做一个商帮很晚，是在乾隆时期，但是宁波这个地方，第一个宁波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因此呢宁波的地方本来来往的洋人就多，宁波人学点英文，这点英文水平不高，但是和英国人交流在当时情况下就够了，那就够了，是吧？所以呢会点洋文，思想又开放，因此进入外资企业充当买办，在做买办的过程中积累了资本，积累了企业管理经验，同时放开了眼光，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批民族工业的创始人。所以你看，人家宁波商帮、洞庭商帮，那么呢还有广东的粤商，他们都思想开放，因此成为上海最早的奠基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到现在，宁波商帮依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相当完整的商帮，到现在宁波商人还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思想开放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最重要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开放啊，最重要的是开放。我们向世界开放，学习世界的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技术，同时呢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地壮大我们自己，那么这才有了我们中国的进步。所以我们说回来归结什么呢？我们从商帮中认识中国文化。我们说中国文化许多优秀的东西现在我们要继承下去。我们中华讲义，我们讲商业的诚信，我们讲对人的信义，我们讲呢，那么呢，社会上坚持做正义的事情等等，这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的东西，也是我们应该向商帮学习的。但是闭关和保守是许多商帮失败的原因，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的警惕和克服的东西。我们只有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点，摒弃我们传统文化中不适合时代的东西，我们中国才能前进。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72年12月22日，6.3级地震突袭尼加拉瓜的首都马纳瓜城。这座高楼林立的滨海城市瞬间化为一片废墟。可是让人们惊讶的是，位于震中地区的高达60多米的美国银行大厦仍然巍峨屹立。一时间，这座大楼的设计师闻名全球，他便是有着育婴力混凝土先生雅号的设计师林同炎教授。1912年，林同炎出生于福州市。14岁的时候，他便进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开始跟混凝土打交道。18岁留学美国。1933年，22岁的林同炎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返回中国，来到成渝铁路指挥部。在当年唐山交通大学的老师孙宝奇教授领导下工作。孙教授拿出一份桥梁设计图向许多工程师介绍，其中也有小字辈的林同炎。林同炎看出了设计图上有几处错误，不谙世故的他居然当众一一指出。在场有两个人怒不可遏，将他赶了出去。大约过了2个小时，孙教授却忽然把林同炎找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的意见是对的，从明天起，你接替我的职务，担任桥梁科科长。”大家惊愕不已，林同炎

0: 也深受感动。多年以后，林通言已成为一代名师，仍然提及此事。林通言于1946年再度赴美，在母校加州大学任教。1956年，林通言的学术力作《玉英丽混凝土》一书出版，被推崇为该专业的权威著作。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的玉英丽奖也因为林通言的贡献而改称为林通言奖，这是世界上最早以华人名字命名的科学奖。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2: 中国人呢有一句话叫做说的比唱的好听，虽然在生活当中这句话好像大多数时候是贬义，但是音乐人呢却很好的把它运用到了歌里，让说的和唱的一样好听。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会说话的歌。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这首《如风往事》是我最爱的歌之一，李宗盛和卢冠廷的声音，他们各具特色，一个粗犷，一个细腻，巧妙配合达到了巅峰。独白听起来会觉得这像是两一个唱作人他们对音乐的表白。其实这种形式在80年代曾经非常流行，在李宗盛还不是名满天下的制作人的时候，他为他当时的女朋友郑怡制作那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有一首歌用到了这种形式。他在旁白里说，年轻的日子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是为了想去找到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这首歌就叫做《天堂》。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1: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首会说话的歌。那些会说话的歌，往往是在歌中加上一小段点睛的独白，让原来只有黑白的世界多了一抹亮色，也让音乐当中有了很多带你寻味的故事和回忆的味道。这个唱歌的人叫做刘若英，她的声音非常的干净，也很轻盈，和话剧中的她很相像。但是这首歌里的她不是《天下无贼》里你仗义风尘又历经沧桑的女人。我想大多数人应该会更喜欢这种状态的刘若英，因为这更符合她留给我们奶茶的形象，一个纯粹的女人，勇敢。
2: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

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量。

0: 会说话是因为一首歌里有他的故事。这是张信哲的第一张精选专辑，当中呢有一首特别的收录，那就是那一年特别火爆的一部韩剧《冬季恋歌》的主题曲，当中加上了原声对白，完全打破了精选集的模式。你仿佛能从这首歌里听到那个凄美的关于冬天的故事，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3: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4: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3: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2: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首会说话的情歌。很多人对于温兆伦这个人的印象呢，应该是一个演员，《义不容情》里演的丁有康，《我本善良》里他演的齐浩南，还有后来他在《鹿鼎记》里演的康熙。最近看到他是摊上综艺节目《王子变大叔》，有着中年人的神态。而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温兆伦这三个字是让那一时候的年轻女孩心驰神往的名字。那一时候的香港报纸甚至评价说，在齐浩南之后，港剧再无可恋之人。其实在更早之前，温兆伦还曾经是一个歌手，他当年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90年代中期和很多的香港艺人一样，把事业的重心转向了台湾。所以呢，多年之后，当我们第一次抵达台湾的机场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首歌，想起可能也同样出现在自己生命中那个独白里的不告而别的女孩。台北的机场
6: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7: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8: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6: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当年温兆伦这种故事旁白配歌的方式还算得上是非常的潮流和新锐，可是20年之后再来看，却会觉得那是一种复古。有人问，台北的机场里对白的那个女孩，她到底是谁？后来我真的去查过，她叫王敏。如果你看过当年她和温兆伦主演的那部电视剧的话，应该还记得她的样子，《天地情缘》里扮演邱春慧的那一个。这首歌也是一首会说话的歌，这是一对有代沟的母子，他们的对话，我想更懂你。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6: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会说话的歌。这位歌者呢是陈慧娴，在80年代，陈慧娴的发展甚至是超过了张学友。而在张学友事业最低潮的时候，他还曾经作为大姐大，帮助张学友合唱过一首歌，叫做《一对寂寞的心》，帮他度过了人生的最低谷。到了92年，陈慧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归来吧》。这张专辑当中有了他的3首代表作，除了主打歌《归来吧》，还有《飘雪》以及《红茶馆》。《红茶馆》也成了92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之一。对白当中的那句“你有没有女朋友”，也成为那一年我们最早能够听懂的粤语句子之一。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这首歌呢，来自于80年代香港港姐出身，人称邝美人的邝美云。在多年之前，香港很多的公司都非常喜欢邀请她去演出，因为她的成名作《再坐一会儿》是一个非常有好兆头的歌，特别是新开张的一些公司或店铺，谁不想客人能够再坐一会儿呢？那个时候他跟张学友是同在一家唱片公司，所以经常会有合作登台的机会。有一次结束之后，邝美云急着赶回酒店，张学友呢却因为和当地的乐队合作得非常默契，不舍得走，留在现场唱个不停，让邝美云当时就看傻了眼。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感叹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学友可以成为歌神。而后来邝美云这个名字则渐渐地退出了娱乐圈。再来听他当年的代表作《再坐一会儿》。

心中误会，但是一杯清淡的茶，你又可曾领会呢？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的宇宙和谐论，坚信音乐和天文一脉相通。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与望远镜天文学的不解之缘也开始于音乐。威廉的父亲有一本教材叫《和声学》。威廉注意到这本书的作者还有一本著作，叫做《完整的光学系统》。这本书介绍了望远镜的基础知识。就这样，威廉爱上了观察星空。1756年，英法间爆发了7年战争，威廉东躲西藏，靠演奏乐器和教授音乐糊口，晚间则观察星空，聊以自慰。开始的时候，他总借别人的小型望远镜，但是他想看得更清楚更远，大型望远镜的价格又实在太吓人，他就开始自己设计和制作望远镜。他选用不同配方的铜梯镍合金为镜坯，研磨断裂再研磨，汗水滴落在镜片上，烛光辉映着星光。仅1776年一年，他便制作成了3架自用的望远镜，最长的有6米长，可谓是庞然大物。英国有句谚语，在阳光照耀的地方，紫罗兰总是要开放的，意思是说偶然之中有必然。1778年，威廉开始了工程浩大的星空巡视。1781年3月13日晚上10点到11点间，他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一颗异常明亮的星星。随后，他又换上自己的其他望远镜，对这颗星星跟踪观测了4个晚上。这就是人类用望远镜探测到的太阳系中的

0: 第一颗新行星天王星。在威廉之前，天王星曾被记录过19次，只可惜每次都被误认为是暗若恒星而被放过了。威廉的这次发现让太阳系的疆界扩大了一倍，从此威廉声名大振。此后威廉并没有停下对星空的巡视，他一生都在数星星中度过，被后人誉为恒星天文学之父。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Gucci。
1: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2: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3: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4: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3: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不写字的话，
7: 老师，不能。
8: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9: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0: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1: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2: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4: 黄灿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2: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的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83年的严冬，一场大雪降临在美国新泽西州莫里山，花园之周一片苍茫。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此时也是银装素裹，正在这里工作的35岁美籍华裔科学家朱棣文隔着玻璃窗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突然有了灵感。那时候朱棣文正在研究如何抓住原子，他苦思冥想未得其解。世间万物都是由微小的粒子分子组成，而分子则是由更小的微粒子原子组成。金属的分子由一个原子组成，常温下在固态金属里成千上万的原子堆积在一起，一抓就是上亿个。要想抓住单个的金属原子，除非在气体状态。不过气体里的原子通常以大约每小时4000公里的速度做不规则的运动，要抓住原子得先让原子运动的速度慢下来。可是怎么慢下来呢？下雪时门被积雪堵住了，原本东奔西跑的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待在房间里。降温也许对降低原子运动速度有效。1985年，朱棣文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冷却俘获原子技术研究的学术论文。绝对零度，即-273.15摄氏度，这是理论计算而永远无法达到的最低温度。朱棣文在实验室里用激光束冷却气体，达到离绝对零度只有1/1000度的超低温。这时候原子的运动速度降低到每秒几米以至几厘米，朱棣文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抓住原子的人。他也因此与美国科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法国科学家科昂·塔努基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奖宣布的那天早晨，记者、摄像师全都涌进了朱棣文家，但是朱棣文仍然穿着像往常一样的衣服，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上课。他说，我不希望这个奖励打断我的时间表，获奖使我多了一份责任，要更多的探讨科学。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

0: 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 哎，来了。
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5: 妈，我来了。
6: 妈，
7: 端午安
6: 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越州观镜渡，节选，张悦。画作飞浮挺，双双镜浮流。低妆山色变，急照水华浮。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齐歌迎孟老，独舞送杨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诗再尽龙舟魂。
2: 公元716年，端午，在越州南湖，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南湖，人头攒动，鼓声震天，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正在这里举行。岸边，越州刺史张悦凝神观看比赛，只见湖面上一艘艘彩绘的龙舟像野鸭一样贴着水面飞驰，划手们俯身低伏，卖力划桨，桨叶翻飞，激起水花凌空飞溅，岸上的百姓欢呼呐喊。当天他提笔写下这首《越州观镜渡》，12句诗，不只是一时的风物速写，更为湖南龙舟留存了千年底稿。舟行、祭俗、竞速，后世三湘大地所有的百舸争流与竞渡仪式，都能从中寻得根脉。湖南龙舟的样式因各地水域与民俗差异，早已演化出了千姿百态。张悦笔下的飞浮艇，至今在龙舟故里岳阳汨罗一带有可一见。船头如龙头一样高昂，船身布满彩绘，船尾多用一根根长竹片做成，滑行的时候就像野鸭贴水飞翔。一阳双饶龙舟被誉为活着的龙舟化石，船体分为两层，

最长可达100.987米，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湘西沅水一带险滩密布，江流湍急，龙舟没有食物龙头，船头舞旗者就作为了活龙头。船体窄长，小巧灵动。永州道县的龙舟则是最为琳琅，船头雕刻除了龙头之外，还有虎、凤、麒麟、猫、鹰等相应的造型，色彩繁复，宛若水中戏曲。湘江沿线的龙舟精工细琢，既可江上竞速，亦可登台展演。湖南龙舟的多样性恰如这片土地上的江河一般丰沛而灵动。千姿百态的舟形终究只是外在风貌，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短短十字道尽湖南龙舟独有的厚重与温情。公元前278年，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沙自沉，百姓争相驾舟寻觅，从此五月初五端午节与龙舟竞渡融为一体。而娥皇、女英殉情于洞庭的古老传说，又为竞渡注入了温婉忠义的柔情。屈原之大义，二妃之忠贞，一刚一柔，一忠一情，让湖湘龙舟跳出了单纯的竞技的范畴，有了风骨，有了温度，也有了灵魂。文脉赋予龙舟灵魂，而竞渡的规则与磅礴声势则让这灵魂在江面上鲜活起来。张悦诗中的“标征西一楼”一句点明了唐代龙舟的竞赛方式。标是插在终点水中的彩旗，最早夺到彩旗者为胜。汉语当中的“锦标”一词正源于此，今天所有体育赛事当中的锦标赛也由此而来。龙舟赛中鼓声是号令，更是赛场的心跳。同时代的张建峰在《竞渡歌》中以更磅礴的笔触描绘了那一刻：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红旗挥动，龙舟仿佛从水中跃出，鼓声如千雷炸响。千年已过，这鼓声仍在湖南的江面上回荡。今天的湖南龙舟赛早已超越了诗词当中双双竞浮流的竞渡景象。端午前后，从城市内河到县域溪流，处处锣鼓喧天，百舸争流。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广迎四海宾朋，让湖湘龙舟文化走向世界。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层层角逐，竞技氛围热烈十足，而各乡镇的本土赛事质朴纯粹，邻里组队，老少围观。无论是哪种比赛，赛前都会举行祭龙大典，焚香鸣炮，恭请龙头经世传身，恪守土上三旅俗的古礼。礼毕开赛，彩龙列阵江面，划手齐齐俯身挥桨破浪，生动复刻了低庄山色变，急照水华浮的千年景致。纵使烈日当空，暑气炎炎，众人依旧全力争先，以热血回应着张悦笔下非为日光球的豪迈。千姿百态的龙舟与风生水起的赛事，催生出一条从岳阳汨罗延伸到海外的完整产业带。这条产业带的核心在汨罗屈子祠镇，每年有数千条龙舟从这里出发远销。

海内外。仅仅汨罗一个地方，年产量便占到了全国木质龙舟市场的半壁江山。从一艘船到一个产业，湖南龙舟真正做到了滑向世界。

0: 可以再种。五月的龙舟若是输了，那是抬不起头的。湖南人争的不是胜负，而是一口气。历史记载，晋度始于武陵，湖南是当之无愧的龙舟故乡。从千年前汨罗江上百姓的自发打捞，到今天龙超赛场上数十支队伍的逐水争先，船头雕琢的龙头换了千万个样式，龙舟却始终鼓声不息，披浪前行。一失再尽龙舟魂，那魂在水中，在骨里，在每一个湖南人挥桨的臂膀上。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2: 高灿灯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的那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任何一个学过几何学的人都会知道勾股定理。在中国，商朝时候的商高提出了勾三股四玄五的勾股定理特例，而在西方，勾股定理则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因为最早提出并证明这个定理的是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是怎么发现这个定理的呢？有一次，毕达哥拉斯到朋友家做客，主人家地面上的一块块正方形的大理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脚下这些排列有序、方方正正、大小如一的大理石，想要探寻其中可能产生的数量关系。毕达哥拉斯越看越起劲儿，最后索性拿出笔和尺，蹲在地上开始测量。在四块大理石拼成的大正方形上，以每一块大理石的对角线为边，画出一个新的正方形。他发现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正好等于两块大理石的面积。他又以两块大理石组成的矩形对角线为边，画成一个更大的正方形，而这个正方形正好等于五块大理石的面积。于是毕达哥拉斯推算出，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这就是著名的勾股定理。毕达哥拉斯出生在爱琴海萨莫斯岛上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曾在名师门下学习几何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因为向往东方的智慧，毕达哥拉斯经过万水千山，游历了当时世界上两个文化水准很高的文明古国，巴比伦和印度。后来在意大利的南部传授数学以及宣传他的哲学思想。传说毕达哥拉斯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因为他允许妇女来听课，这在当时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现象。毕达哥拉斯认为妇女和男人一样都有求知的权利。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好惨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

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十字星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涂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无幻想声音随回忆再动容，凭回忆即刻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等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

0: 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还是我闺女懂我。
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

0: 这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20年，人们从美洲的奎宁树皮中提取出金鸡纳碱，从此疟疾有了克星。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长期使用金鸡纳碱，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金鸡纳碱失效了，所以急需研制新药对付疟疾。1967年，防治疟疾新药项目展开了，可是经过2年的研发，项目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重担落在了中药研究所一位39岁的女助理研究员身上。她叫屠呦呦，浙江宁波人，父亲从《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给女儿取名呦呦。至于蒿，就是草本植物青蒿。父亲没有想到女儿的命运竟会与青蒿紧密相连。屠呦呦知道中国古代就有疟疾，那古人是怎么对付疟疾的呢？她埋头查阅医学本草、地方药志，走访老中医，搜集了2000多张药方，最终他把目光聚焦在青蒿上，想从青蒿中提取有效的治疟成分。中医讲究煎服，煎就是加热。但令屠呦呦沮丧的是，他把青蒿加热了190次，用小白鼠做试验一直失败。1971年，屠呦呦重读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寒热逐疟方》一书，反复琢磨那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之，浸服之。葛洪为什么不提煎服，而是嚼取之呢？于是他便改用沸点很低的乙醚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抗疟新药青蒿素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的好。2015年10月，85岁的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 "893 湖南音乐之声"。

0: 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回望商邦》，作者梁晓明。说起商邦，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晋商、徽商这些名字，再往下想就是乔家大院、走西口。但是大家知道我国最早的股份制是靠谁普及开来的吗？没错，就是那些商邦，这比欧洲还早了几十年。今天我们回望商邦，就像是在翻看几百年前中国的商业教科书，里面有很多管理智慧和企业文化，放到现在也不落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1: 晋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企业的股份制。特别要指出的是，晋商的股份制并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向西方学的，完全是自己在经商实践中不断遇到问题又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创造出来的。经商需要资金，晋商许多人都是白手起家，靠自己积累的资金经商，这种资金是个人资金，应该说世界上许多商人都是由此起步的。但随着商业的做大，商机有许多，但个人资金不足，这种经商需求与资金不足的矛盾就催生了代金制。代金制就是借别人的钱经商，代金制最初是向个人借钱，而不是向银行或金融机构贷款。代金制时实行固定利率，依靠的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建立在血缘或乡情基础上的信任关系。但这种制度隐含了风险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从债权人来看，债务人经商无论赚多少，他的收益是固定的。当债务人经营大赚时，债权人收入并不增加，但当债务人经营破产时，债权人会血本无归，这就使债权人不愿意放贷，这种代金制进行不下去，于是就出现了捧火制。捧火制就是若干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合伙制。这种制度解决了收益与风险不对称的问题，但合伙人之间会由于决策和分红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合伙人增加之后，这种制度限制了企业做大，这时就出现了东伙制。东伙制就是一人或数人出资，但出资人并不经营，把资金交给伙计经营。这种制度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把有钱而无经营才能者的钱与有经营才能而无钱者的财结合在一起，这是企业制度的重大进步。东伙制已是股份制的前身，只是缺少制度规范。由此再前进一步，把出资者的钱作为银股，经营者的财作为身股，股份制就水到渠成地出现了。晋商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实现了股份制，道光三年后出现的票号都采用了这种股份制。欧洲的股份制最早出现在17世纪初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但股份制的普及是在19世纪50至60年代，晋商在19世纪20年代已普遍实现了股份制。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在我国历史上，晋商绝对是一支传奇。梁晓明分析说，晋商之所以把生意做得那么大，靠的呢不是什么高深的商战谋略，而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一起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当年呢，这个山西在内蒙做商业的人非常多，走西口嘛，聚落做买卖非常多，但是许多商人也做一些伪劣产品。什么叫伪劣产品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油，当年吃的油呢主要是棉花籽油，那么许多商人就往棉花籽油里边掺小米稀饭，小米稀饭是黄色的，油是黄色的，也看不出来，小米稀饭没味儿也看不出来，然后把这个油卖给老百姓回家去吃去。但老百姓不是傻子呀，买了你的油呢，放在锅里边炒菜，先得冒烟，把里边的小米稀饭的水分

0: 蒸擦完了才能炒菜，而且菜炒出来也不好吃。但是乔家的富字号卖油，一个原则，坚决不能掺假，所以他们的油货真价实，油热了就可以炒菜，因此他们商号非常秀信誉。那么乔家怎么能发家呢？乔桂发主要做一个买卖，叫什么呢？买树梢。什么叫买树梢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有点期货贸易。怎么叫期货贸易呢？买树梢，在春天树梢冒出芽的时候，那么呢，我就把你这一片地的庄稼全部买下来，给你定一个价格，定一个价格。如果我定的价格到秋天秋收了，粮食丰收了，降价了，你得按这个价格卖我的粮食，你就亏了。如果是秋收了，粮食不好，粮食涨价了，你还得卖原来的价格卖给我，我就赚钱了。所以这叫什么呢？有点投机的买卖啊。乔桂发呢就是做这个买卖，前两年非常顺利，赚了大把的钱，所以他的有点嘚瑟。那么这个别人看呢，乔桂发赚了钱了，就纷纷把钱给他，哎，哥们儿，你也给我搭一股，也给我做一把。乔桂发呢就都把这钱收了做，结果第三年呢失败了啊，所以赔了很多钱。这些债主就在商量怎么办啊，我们把钱给他了，让他给我们做，结果他们亏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他的铺子，他不有很多商铺吗，把他商铺没收了，我们把他卖了，换成钱补偿我们的损失，有多少算多少。还有办法呢，就是我们再给他钱，让他再做，等他彻底翻过身来，我们就捞回本来了。那么这两种方法怎么做呢？大家一块讨论。债主们就认为呢，乔桂发这个人呢不是一个骗人的人，他本身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为什么呢？你看他们店里边卖的油，别人卖的油都掺假，他们家卖的油不掺假。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他这个人呢并不是要骗我们，他不是个骗子，是个诚实的人。但他为什么失败的呢？因为这个投机买卖决策总有错误的时候，错误的失败很正常，但是错误的失败没关系，他可以在改正错误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债主们就认为，咱们这样，咱们每人再给他一笔钱，让他接着再做，他翻身了，咱们也就翻身了。于是大家又给了他钱，他接着做，第四年成功了，赚了钱了，以后他做的一路成功。所以你看呢，他为什么在困难时候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仍然能够做去获得成功呢？两个字，他诚信。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8: 还真没有留意过，
9: 不太清楚。
10: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7: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1: 上学那会儿吧。
9: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1: 再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刚才我们听完了乔家大院的发家史，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心里呢也有个大大的问号。既然这帮经营商这么牛，对伙计这么好，制度呢又那么超前，那为什么后来还是垮了？是运气不好，还是他们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我们来听听梁晓明的回答。
1: 乔家的习惯呢，就是在他们家门口放着牛，放着马，你们谁家需要就拉去用，用完了送回来就得了，你也不用喂他，这就相当于在家门口给你放几辆汽车，需要你就开着走，需要你就开着走。你看乔家就这么仁义，而且每到过年过节，乔家给他们村人挨家挨户送礼品，挨家挨户送礼品，是吧？而且送不是敲门进去把礼品给你，让你说几句话啊，哎呀，乔老爷真好啊，真谢谢你。不是，人怎么呢？晚上把礼品放在你家门口，早上开门你看见拿进去得了，不打照片。那你说说了，中国文化这么好，那为什么最后晋商还是灭亡了呢？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那么作为一个商帮，怎么能够从旧时代的商人转变为新时期的企业家？这就是需要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呢，主要是两个转型。一个转型就是从过去的商业资本转向现在的产业资本。第二个转型呢，你过去在封建社会里边做的金融叫什么呢？叫票号。但是票号和现代银行不一样，所以你也必须从票号转向现代银行。那么晋商有没有这个机会呢？有，但是没有利用。从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最大的机会就是山西的煤，就是山西的煤。

0: 我们说山西有煤，但是山西有煤真正是什么时候发现受到重视的呢？是19世纪70年代，那时候有一个德国地质学家叫利希霍芬，他到山西考察，得出的结论，山西的煤当时占全球的1/3，占全球的1/3。他当年考察的结果，这时候才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所以山西人本来可以把原来做商业的资金投向煤矿，做煤矿，然后转型向工业。可惜呢，最后转型没转型成功。为什么没转型成功呢？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现代产业才能够成功，老觉得自己做商业好赚钱啊，根本没看到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什么呢？保守在自己做买卖的商号，做金融的票号里边，觉得自己好愉快啊，有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那么事业的转型呢？没有。那么转变银行有没有机会呢？有。不仅慈禧太后把办我们中国的中央银行，过去叫户部银行，后来改名叫大清银行，不仅把这个权力交给晋商，但是晋商坚决不要。为什么呢？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央银行是什么东西。所以你看，就是这么愚昧，这么保守，对世界经济毫无认识，对世界发展趋势毫无认识，而躲在自己的平遥小城里边自得其乐。当年的晋商，你说世界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晋商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想不想知道呢？也不想知道。所以当年呢，有一个封号的掌柜，看到他们这些大掌柜大东家都太保守，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就安排他们到外地旅游，外地嘛，也就是上海、武汉、北京来旅游，还给他们寄了好多明信片让他们看，你看北京的景色多好啊，你看上海多繁华呀，你们都出来玩一玩，就让他们开放眼界。但是这些大东家大掌柜们坚决不出去。北京上海有什么呀？还是我们平遥小城里边，每天小酒一支，哇塞，好幸福呀。那我们是商帮里边有没有不封闭不保守呢？有，那有。比如说广东的粤商，长期和西方人做生意，就是他们的思想开放。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晋商的衰落是封闭保守，那反过来大家肯定也想知道，当年的商帮里有没有人能够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梁晓明在书里告诉我们，有，比如说广东商人和宁波商人。这一正一反的对比恰恰点出了那些真正值得我们继承和警惕的东西。
1: 这个洞庭商帮呢，就是苏州市，现在的苏州市吴中区，现在历史上叫吴县。这地方有两个岛，东山岛、西山岛，这两个岛的商人就叫做洞庭商帮，叫洞庭商帮。为什么呢？因为那边的山叫洞庭山。洞庭商人和其他商人不一样，其他地方商人，比如晋商，都是被穷的无奈逼上商路，不愿意经商，穷的不行，不经商干什么呀？只好逼上来了，逼上商路。而洞庭商帮呢，是富人经商，我本来就有钱，

也有文化，但是我还要经商，富人经商和穷人经商是不一样的。富人有文化，因此有眼光，完全靠自己拼搏，那么又有文化，意识

0: 开放的思想，因此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上海，成为中国的第一批买办。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呢，就是宁波商人。宁波商人实际上作为商帮很晚，是在乾隆时期，但是宁波这个地方，第一个，宁波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因此呢，宁波这地方本来来往的洋人就多。宁波人学点英文，这点英文水平不高，但是和英国人交流在当时情况下就够了，那就够了，是吧？所以呢，会点洋文，思想又开放，因此进入外资企业充当买办，在做买办的过程中积累了资本，积累了企业管理经验，同时放开了眼光，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批民族工业的创始人。所以你看，人家宁波商帮、洞庭商帮，那么呢还有广东的粤商，他们都思想开放，因此成为上海最早的奠基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到现在宁波商帮依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相当完整的商帮，到现在宁波商人还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思想开放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最重要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开放啊，最重要的是开放。我们向世界开放，学习世界的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技术，同时呢，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地壮大我们自己，那么这才有了我们中国的进步。所以我们说回来归结什么呢？我们从商帮中认识中国文化。我们说中国文化许多优秀的东西，现在我们要继承下去。我们中华讲义，我们讲商业的诚信，我们讲对人的信义，我们讲呢，那么呢，社会上坚持做正义的事情等等，这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的东西，也是我们应该向商帮学习的。但是闭关和保守是许多商帮失败的原因，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的警惕和克服的东西。我们只有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点，摒弃我们传统文化中不适合时代的东西，我们中国才能前进。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0: 化碳253万吨。
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3: 燕之屋。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46年的一天，在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主持的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里，

一个人正盯着一张二裂变现象照片，百思不得其解。以往的二裂变照片是从一个点开始射向两边的一条直线，但是这张照片在直线的中间又有一条与直线相垂直的线，呈丁字形。这是怎么回事呢？发现这个问题的人是钱三强。在发现那张特别的二裂变现象照片以后，钱三强与妻子，同为核物理研究者的何泽慧以及同行，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发现在铀核的每3000个裂变反应中会出现一次这样新形式的裂变现象。铀核裂变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还可以一分为三。此后不久，他又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关于铀核只有二裂变的结论被打破了。他的导师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实验室里第一个重要的成果。钱三强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全先同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原本给他取名叫钱秉琼，秉烛夜谈，问鼎苍穹，意蕴高远，但是小孩子不喜欢。钱三强上学的时候，文化、体育、音乐样样都强，所以有了个绰号三强。后来父亲知道了，钱玄同觉得大俗即大雅也挺好的，干脆就改了，叫钱三强。在法国，钱三强享受着优越的科研资源，获得了最高的奖赏。而1948年5月，钱三强带着夫人和刚满半岁的女儿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为了祖国的强盛，钱三强带着队伍从零开始潜心研究。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仅仅2年0.8个月以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等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解压俱乐部。
7: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8: 解救洞庭赊月色，
7: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8: 春酒相携旧竹丛，
7: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8: 霜叶红于二月花，
7: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8: 白银盘里一青螺，
7: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8: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7: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8: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越州观镜渡，节选，张悦。化作飞浮艇，双双镜浮流。低装山色变，急照水华浮。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齐歌迎孟老，独舞送杨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诗再尽龙舟魂。
9: 公元716年端午，在越州南湖，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南湖，人头攒动，鼓声震天，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正在这里举行。岸边，越州刺史张悦凝神观看比赛，只见湖面上一艘艘彩绘的龙舟像野鸭一样贴着水面飞驰，划手们俯身低伏，卖力划桨，桨叶翻飞，激起水花凌空飞溅，岸上的百姓欢呼呐喊。当天他提笔写下这首《越州观镜渡》，12句诗不只是一时的风物速写，更为湖南龙舟留存了千年底稿。舟行、祭俗、竞速，后世三湘大地所有的百舸争流与竞渡仪式，都能从中寻得根脉。湖南龙舟的样式因各地水

水域与民俗差异早已演化出了千姿百态。张悦笔下的飞浮艇至今在龙舟故里岳阳汨罗一带有可一见，船头如龙头一样高昂，船身布满彩绘，船尾多用一根根长竹片做成，滑行的时候就像野鸭贴水飞翔。益阳双饶龙舟被誉为活着的龙舟化石，船体分为两层，最长可达100.987米，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湘西沅水一带险滩密布，江流湍急，龙舟没有实物龙头，船头舞旗者就作为了活龙头，船体窄长，小巧灵动。永州道县的龙舟则是最为琳琅，船头雕刻除了龙头之外，还有虎、凤、麒麟、猫、鹰等相应的造型，色彩繁复，宛若水中戏曲。湘江沿线的龙舟精工细琢，既可江上竞速，亦可登台展演。湖南龙舟的多样性恰如这片土地上的江河一般丰沛而灵动，千姿百态的舟形终究只是外在风貌。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短短十字道尽湖南龙舟独有的厚重与温情。公元前278年，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沙自沉，百姓争相驾舟寻觅，从此五月初五端午节与龙舟竞渡融为一体。而娥皇、女英殉情于洞庭的古老传说又为竞渡注入了温婉忠义的柔情。屈原之大义，二妃之忠贞，一刚一柔，一忠一情，让湖湘龙舟跳出了单纯的竞技的范畴，有了风骨，有了温度，也有了灵魂。文脉赋予龙舟灵魂，而竞渡的规则与磅礴声势则让这灵魂在江面上鲜活起来。张悦诗中的“标征西翼楼”一句点明了唐代龙舟的竞赛方式。标是插在终点水中的彩旗，最早夺到彩旗者为胜。汉语当中的“锦标”一词正源于此，今天所有体育赛事当中的锦标赛也由此而来。龙舟赛中鼓声是号令，更是赛场的心跳。同时代的张建峰在《竞渡歌》中以更磅礴的笔触描绘了那一刻：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红旗挥动，龙舟仿佛从水中跃出，鼓声如千雷炸响。千年已过，这鼓声仍在湖南的江面上回荡。今天的湖南龙舟赛早已超越了诗词当中双双竞浮流的竞渡景象。端午前后，从城市内河到县域溪流，处处锣鼓喧天，百舸争流。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广迎四海宾朋，让湖湘龙舟文化走向世界。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层层角逐，竞技氛围热烈十足，而各乡镇的本土赛事质朴纯粹，邻里组队，老少围观。无论是哪种比赛，赛前都会举行祭龙大典，焚香鸣炮，恭请龙头金饰传身，恪守土上三旅俗的古礼。礼毕开赛，彩龙列阵江面，划手齐齐俯身挥桨破浪，
生动复刻了低装山色变

吉兆水华服的千年景致。纵使烈日当空，暑气炎炎，众人依旧全力争先，以热血回应着张悦笔下非为日光求的豪迈。千姿百态的龙。

数千条龙舟从这里出发，远销海内外。仅仅汨罗一个地方，年产量便占到了全国木质龙舟市场的半壁江山。从一艘船到一个产业，湖南龙舟真正做到了滑向世界。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血性，不是怕输，而是敢赢。湖南有句老话，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田荒了可以再种，五月的龙舟若是输了，那是抬不起头的。湖南人争的不是胜负，而是一口气。历史记载，晋度始于武陵，湖南是当之无愧的龙舟故乡。从千年前汨罗江上百姓的自发打捞，到今天龙超赛场上数十支队伍的逐水争先，船头雕琢的龙头换了千万个样式，龙舟却始终鼓声不息，披浪前行。一失再尽龙舟魂，那魂在水中，在骨里，在每一个湖南人挥桨的臂膀上。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只见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剧。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0: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不要以为程序员都是男性，世界上第一位计算机编程员就是女性，艾达·勒弗雷斯。1815年，艾达出生在伦敦一个上流家庭，父亲是著名的英国诗人拜伦，母亲安娜贝拉则喜欢研究数学。他从小培养艾达学习算术、音乐和法语。他认为艾达的想象力是危险的，很可能是毁灭性的拜伦家族的遗传因素。但是艾达的想象力没有被压制，而是

0: 是很好的与他的机械天赋融合在一起。12岁的时候，艾达渴望飞翔，他为此研究了各种可以充当翅膀的材料。而他对数学的痴迷，在他遇到著名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巴贝奇曾耗费10年光阴，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差分机。差分机由刻有数字的轮子叠加而成，转动其手柄就可以进行准确的计算。当拜伦夫人带着艾达去巴贝奇家里参观，艾达一下子就被差分机迷住了。他开始与巴贝奇通信，两个人成为良师益友。1834年，巴贝奇开始设计他的新项目分析机，它比差分机具有更多的功能，更精确，这也是最早期的计算机的雏形。1842年，意大利的一位数学家撰写了有关分析机的论文，作为好朋友的艾达成为这篇论文的主要翻译者。在这其中，艾达添加了很多注释，他写下了如何具体操作计算机进行计算，这被认为是最早的计算机编程。艾达想把操纵学从数学中分离出来，这个操纵学实际上就是计算机科学。由于种种原因，分析机并没有被真正制造出来，但是它的设计逻辑却非常先进。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发明出来，人们才重新认识到艾达的价值。他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2: 中国人呢有一句话叫做说的比唱的好听，虽然在生活当中这句话好像大多数时候是贬义，但是音乐人呢却很好的把它运用到了歌里，让说的和唱的一样好听。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会说话的歌。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这首《如风往事》是我最爱的歌之一，李宗盛和卢冠廷的声音，他们各具特色，一个粗犷，一个细腻，巧妙配合达到了巅峰。独白听起来会觉得这像是两一个唱作人他们对音乐的表白。其实这种形式在80年代曾经非常流行，在李宗盛还不是名满天下的制作人的时候，他为他当时的女朋友郑怡制作那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有一首歌用到了这种形式。他在旁白里说，年轻的日子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是为了想去找到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这首歌就叫做《天堂》。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妈，
9: 端午安康，
1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3: 燕之屋。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最美时光。
1: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首会说话的歌。那些会说话的歌，往往是在歌中加上一小段点睛的独白，让原来只有黑白的世界多了一抹亮色，也让音乐当中有了很多带你寻味的故事和回忆的味道。这个唱歌的人叫做刘若英，她的声音非常的干净，也很轻盈，和话剧中的她很相像。但是这首歌里的她不是《天下无贼》里那仗义风尘又历经沧桑的女人。我想大多数人应该会更喜欢这种状态的刘若英，因为这更符合她留给我们奶茶的形象，一个纯粹的女人，勇敢。
2: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量。

0: 会说话是因为一首歌里有他的故事。这是张信哲的第一张精选专辑，当中呢有一首特别的收录，那就是那一年特别火爆的一部韩剧《冬季恋歌》的主题曲，当中加上了原声对白，完全打破了精选集的模式，你仿佛能从这首歌里听到那个凄美的关于冬天的故事，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1: 最近啊，给我爸妈买了燕之屋他们家的益生菌，一小瓶浓缩了相当于60瓶酸奶的活菌精华，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边疏通边修护滋养，非常适合爸妈使用。原价99元一盒，买6盒立减100，一瓶最低只要8.2元。就能够帮助他们养好肠道，送这份礼物啊，比什么都贴心。现在在门店半价体验，请您记好热线电话88118811。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2: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3: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2: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0: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首会说话的情歌。很多人对于温兆伦这个人的印象呢，应该是一个演员，义不容情侣演的丁有康。

0: 我本善良里他演的齐浩南，还有后来他在鹿鼎记里演的康熙。最近看到他是摊上综艺节目王子变大叔，有着中年人的神态。而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温兆伦这三个字是让那一时候的年轻女孩心驰神往的名字。那一时候的香港报纸甚至评价说，在齐浩南之后港剧再无可恋之人。其实在更早之前，温兆伦还曾经是一个歌手，他当年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90年代中期和很多的香港艺人一样，把事业的重心转向了台湾。所以呢，多年之后，当我们第一次抵达台湾的机场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首歌，想起可能也同样出现在自己生命中那个独白里的不告而别的女孩，台北的机场。
1: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2: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1: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当年温兆伦这种故事旁白配歌的方式还算得上是非常的潮流和新锐，可是20年之后再来看，却会觉得那是一种复古。有人问，台北的机场里对白的那个女孩，她到底是谁？后来我真的去查过，她叫王敏。如果你看过当年她和温兆伦主演的那部电视剧的话，应该还记得她的样子，《天地情缘》里扮演邱春慧的那一个。这首歌也是一首会说话的歌，这是一对有代沟的母子，他们的对话，我想更懂你。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6: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会说话的歌。这位歌者呢是陈慧娴，在80年代，陈慧娴的发展甚至是超过了张学友。而在张学友事业最低潮的时候，他还曾经作为大姐大，帮助张学友合唱过一首歌，叫做《一对寂寞的心》，帮他度过了人生的最低谷。到了92年，陈慧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归来吧》。这张专辑当中有了他的3首代表作，除了主打歌《归来吧》，还有《飘雪》以及《红茶馆》。《红茶馆》也成了92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之一。对白当中的那句“你有没有女朋友”，也成为那一年我们最早能够听懂的粤语句子之一。

这首歌呢，来自于80年代香港港姐出身，人称邝美人的邝美云。在多年之前，香港很多的公司都非常喜欢邀请她去演出，因为她的成名作《再坐一会儿》是一个非常有好兆头的歌，特别是新开张的一些公司或店铺，谁不想客人能够再坐一会儿呢？那个时候他跟张学友是同在一家唱片公司，所以经常会有合作登台的机会。有一次结束之后，邝美云急着赶回酒店，张学友呢却因为和当地的乐队合作得非常默契，不舍得走，留在现场唱个不停，让邝美云当时就看傻了眼。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感叹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学友可以成为歌神。而后来邝美云这个名字则渐渐地退出了娱乐圈。再来听他当年的代表作《再坐一会儿》。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无悔。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55年10月8日，一位44岁的中国科学家从美国经香港、深圳来到广州。他的笑容难以自抑，他十分感慨地说：“今天我终于回到了祖国。”他便是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1935年，钱学森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因为参与火箭技术研究，成绩显著。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乌云飘到美国上空的时候，钱学森受到委托进行重大的军事科技研究。钱学森等人提出了3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思路。二战结束时，美国空军在一份绝密报告中承认，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钱学森关于核火箭的研究论文再次震惊美国科学界，世界各地的报刊纷纷报道这一惊人的理论，同时刊登钱学森的大幅照片，甚至连环画。这时钱学森才

0: 十七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决定回国效力。但就在他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突然收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回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海军副部长金贝尔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即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中国。所以就在钱学森赶到港口准备回国的时候，被美国官员拦住，关进了监狱。钱学森被美国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过年喽！
7: 哎，你这心情也是啊，六月份的过年感，
6: 哎，就是六月份的年儿，
7: 哎，
6: 是端午节
7: 前夕。
6: 为什么呢？因为六月份只有端午一个假，
7: 哎，
6: 六一节不算啊，只有端午一个假。
7: 对我们来说啊，
6: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刚开场我们就说叫过年喽？是不是有一种过年的感觉？今天
7: 有啊有啊，而且今天就是还蛮期待蛮开心的。你看今天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天，
6: 没错，
7: 此时此刻来听节目的你们已经下班了，
6: 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假期前。
7: 对，
6: 哎，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来到6月18号星期四端午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7: 我是文静，下班快乐朋友们。
6: 哎呀，
7: 我们的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发短信了啊，大家都在说这个下班路上了，有些人已经在奔赴去的这个路途当中了。
6: 今天是心情好吗？今天整个的这个为什么视频号里面我们显得特别特别的白嫩，皮肤白皙有光泽，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嗯，天生颜值好啊。
6: 啊，那你最好是，哎呀，你跟大静一样，你们总喜欢把这个余地啊，对啊，这一夸就是盛世美颜呐、啊！
7: 哎呦，
6: 哎，
7: 来吧，大家也可以来瞧瞧，确实今天确实很帅啊，
6: 这个、
7: 乐天特别帅、啊。
6: 我们频道这个男士都属于绿叶啊，女孩子都是红花啊，这个女孩子都属于天生丽质，男孩子都属于这个什么呀？啊，差强人意啊，差强人意，勉强够得上红花啊。
7: 你这一说，人家一看视频号，哎呦。
6: 啊，
7: 这不是反着了吗？
6: 没有没有，那没有、啊、
7: 这乐天多帅呀、啊、
6: 真的吗？
7: 你今天特别像一个男明星。
6: 谁？黄渤。
7: 黄鹤棣
6: 啊，这个
7: 瘦了的黄渤 啊
6: 瘦黄渤 啊对，谢谢你的夸奖啊。对， 好吧，这个夏天来了啊，今天的天气的温度也是特别的高啊、嗯、虽然说现在刚刚，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别着急啊，这是就在刚刚我们可能就是迎来了一个降雨的过程，
7: 是，
6: 哎，此时此刻呢路面上也比较湿滑，特别的不好走，但是索性呢明天就要休假了，咱不差这一会儿啊、嗯、咱们就是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了啊，这个前方的

0: 道路不好走呢，有可能会有堵车的情况，大家路堵心不堵了。另外这个夏天运动起来呀，一定要多补水。
1: 哎，
0: 这两天这个天气比较蒸腾啊，温度也比较高，是吧？
1: 晚上的时候都熬夜了吧，各位朋友们，看世界杯看的吧。
0: 大家知道这世界杯熬夜看世界杯，你们就知道啊，这世界杯它有一个规则，叫强制补水。你看这个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国际足联就设下了一个强制补水的这么一个机制。
1: 哦，怎么个补水法呢？
0: 规定说呀，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必须强制补水3分钟。
1: 特别的暖心，而且要确保球员在高温赛事当中的身体健康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你身体已经缺水了，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口渴的信号，
1: 你还没感受到，
0: 但是已经很危险了，你必须要补水了。所以说啊，就是专家告诉我们有这么几点要注意了。你看看夏天来了容易中暑，容易晕厥，
1: 是
0: 啊，必须及时补水。那么怎么科学补水呢？有3点跟大伙科普一下。
1: 来，
0: 第一个叫什么呢？运动前2个小时和15分钟补充水分，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说运动前呢，这个你不要说一定要出现口渴的状态再喝水，你要主动的来喝这个水了
0: 啊。你吧唧嘴，嘴巴里头胶泥儿啊，那个时候就可以补水了。
1: 肯定是一定要补了、
0: 对，那就必须要补水了。
1: 是的、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运动中一定要少量多次的补水，一般来说运动15到20分钟补充一次，一次要补充50到100毫升的水，也就是说你那个水壶啊，你就喝个3口差不来多。
0: 刚刚讲的是运动中啊，
1: 是。
0: 第3点叫运动后也得补水，你这个停止运动就要开始补水了。
1: 补多少合适呢？
0: 800到1000毫升。
1: 哟，
0: 800到1000，
1: 这相当于是那个
0: 四杯水至少啊。这个中等的玻璃杯4杯水，而且要少量多次。您不要有一种喝水技法叫做牛饮，这个不太合适啊，这不太合适，咱不要牛饮，咱慢慢喝，不然的话呢，对自己的身体反而有这个相反的作用。
1: 是的，
0: 特殊提醒，不要喝冰水。
1: 对
0: 啊，
1: 不要，尤其是不要在运动之后马上喝冰水。
0: 你知道我们最适合喝什么水吗？有一个3个字儿，凉白开。这个特别好，
1: 是
0: 8到12度最好这水温啊。您喝热水也不行啊，也不行啊，它烫嘴呀、对不对？
1: 会烫出泡泡来。
0: 它不仅烫嘴，它还烫舌头，它烫完舌头烫嗓子，烫完嗓子烫胃
1: 啊，一路烫下去。
0: 所以说咱们就是说尽量的要控制一下，最好是凉白开啊，特别好。
1: 而且在运动的时候最好听听音乐
0: 哦，
1: 你会发现跑步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爬楼梯的时候，你听点音乐就时间过得特别快。
0: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
1: 而且我们有研究发现说，在运动的时候听点音乐，你的那种疲劳感会非常快速的，就是怎么说呢？
0: 应该
1: 说是一下就没有了，
0: 感觉不到那么大
1: 的
0: 疲劳。
1: 疲惫，是的、
0: 对，您疲惫了吗？您疲惫了，我们就多放点音乐。今天我们也可以不说话啊。对，是您要是觉得我们说话确实有点让您疲惫
1: 锅噪
0: 啊，我们也可以多放点音乐啊，是吧？
1: 喜欢什么歌单啊？告诉我们啊。
0: 对对对，好吧。端午假期，南北天气出现了一个什么呀？两重天，冰火两重天。你看看啊，端午节假期，首先咱们在这个南方。主要是雨带北台、华南的龙舟呢是这个水减弱，龙舟水减弱啊，长江中下游一带呢是进入到了一个降雨的集中区，是吧？那么华北呢，东北这些地区呢都是雷阵雨的这么一个天气。但是呢咱们大长沙具体来看什么样的温度啊，静静来介绍一下哈。
1: 来吧，长沙，你看今天是6月18号吗？
0: 有点不忍心说了。
1: 从18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1号，湖南会有一次较强的一个降雨过程。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啊，这个阵风会有7到9级。
0: 今天晚上肯定是大暴雨。
1: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个本周吧，好不好？
0: 今天晚上肯定是下暴雨。
1: 这接下来
0: 为什么？你知道如何评判？有个小窍门。如何评判今天晚上的雨会下的比较大？你就看今天的最高气温和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家看，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但是实际上体感温度应该达到35度，但是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8度。就说明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强降水的降温过程，所以今儿晚上一定会下雨。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半个专家？
1: 这出门的时候 啊，大家这个窗户都关好了没有呢？
0: 没关系，让和煦的雨水进到我房间里一点也是可以的。啊，对，我们怎么都开心，是吧？雨水进来一点就说明什么呀？雨露均沾，是不是？雨水没进来，
1: 你还挺会安慰人家的。
0: 说明什么？未雨绸缪。
1: 哎呀，行行行，好时节。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回复了，这个
0: 抓兔子，你这什么意思？你俩还搁这播呢？ 同事们全都跑。

0: 了，出去玩去了吧？那不是吧？今天晚上应该他们一高峰还有节目吧？
1: 是啊，
0: 啊，隔壁频道好像已经休假了，应该已经分批休假了啊，对。
1: 都是分批了啊！
0: 对对，
1: 小 A 说现在在堵车了，
0: 主要是静静不忍心啊，因为他今天已经本来要休假了，他昨天去跟孩子们一起唱歌唱了一宿，然后今天又要回来上节目啊，实在是，
1: 主要是太想念乐天了，
0: 实在是太想念我了、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今天为他化了一个精致的妆，结果发现他没化妆，哎呀嘿、啊，是，小 A 说了，
1: 今天为我高歌一曲啊，
0: 小 A 对对，今天我们大家都唱嗨，今天我们就为静静高歌一曲，我都准备好了
1: 啊，行，
0: 我准备唱一首。
1: 今天的歌你来定，青藏
0: 高原啊，
1: 就这首了啊，不改了。
0: 小 A 说今天堵麻了，来了我看一下啊，今天堵麻了。
1: 我们看看啊，
0: 按
1: 道理来说、
0: 啊，
1: 今天应该也是一个堵车的高峰期。
0: 我看看这个路况大数据啊，
1: 嗯，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下了班之后出行嘛。
0: 今天确实
1: 我们来看看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
0: 因为什么？今天现在，亲爱的朋友们，它不仅仅有一个下雨啊、影响大家的这个车速，还有就是现在出城高峰期。
1: 对
0: 啊，
1: 好，我们先刷新一下，
0: 我的老天爷。这真是，
1: 这确实是
0: 看
1: 惨不忍睹。
0: 我看到这个拥堵的情况，我嘴都麻了。
1: 现在目前来看，排名前三的好不好？
0: 前三，那就你们猜一下吧。
1: 嗯，
0: 我们楼下
1: 三
0: 一大道，三
1: 一大道排名第二，
0: 排名第二啊，
1: 排名第三的是
0: 南二环，
1: 排名第一的是
0: 湘湖路高架。
1: 你看吧，刚是谁说湘湖路高架堵车的呢？
0: 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三一大道是一直从 G6021杭昌高速出口一直到岳麓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全堵啊。南二环不用说了。啊，就是循环堵啊，
1: 是
0: 从东二环开始就堵了啊。
1: 当然，这个湘府西路呀，还有京新中路、长沙大道啊，东二环都在堵车当中。
0: 哎，大家也要心态放平和，为什么？这属于正常啊。
1: 对呀，
0: 放假了，亲爱的朋友们，
1: 这个时候是最拥堵的时候了。
0: 哎，是的，没关系，给你们听一首歌，舒缓一下心情，明天更加的美好。所以这首歌叫《明日最佳》。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0: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20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陪伴各位了。
6: 你真的很开心哎，今天，
5: 因为我明天不要像你一样值班。
6: 我们俩的友情就是到此结束，好吧，
5: 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就是端午假期回来再来建交，再来交朋友，那没关系。
6: 先锻炼两天。
5: 哎，今天我们聊点什么互动话题啊？
6: 我们先聊这个吧，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很多好的幸福感，就是因为生活当中有一些好的习惯养成的嘛。我们来聊聊说你最庆幸自己养成了一些什么样的习惯？
5: 哇哦！我们在端午节前一天居然是给出了一个这样的，真的是猝不及防呢。最庆幸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养成一个休假的习惯。
6: 我们可以跟端午挂钩啊，就比如说我们养成了一个在假期之前
5: 端午节休假的习惯，
6: 规划好这个假期的一个行程的习惯。
5: 啊，
6: 或者是养成了一个完全不规划的习惯，第二天就会有惊喜。
5: 敏少说了，这个怎么把万家丽忘了？我们在这里都好久了啊，万家丽我们不是忘了，是不需要再提了。
6: 万家丽好像是排名第一堵车的，
5: 因为万家丽高架它平时它也堵啊，
6: 非常堵，
5: 早晚高峰是吧？
6: 今天是更堵，
5: 对啊，嗯，今天是没有最堵，只有更堵，
6: 已经堵到乌黑了。我跟你说，
5: 万家丽高架它这个，那你说到湘府路，它就离着万家丽高架就挨着吗？不是，也不是很挨着。
6: 哦，万家丽高架确实还不算是最堵的，现在看
5: 湘府路高架最堵，
6: 对
5: 啊，因为它牵涉到出城，
6: 嗯，
5: 对，然后你看三一大道也是出城，
6: 是
5: 吧？
6: 嗯，
5: 这个敏轩，你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跟这个我们也有关的同事来反馈了啊，
6: 嗯、
5: 这个到时候会这个给你答复的，好吧？这个互动话题已经有小猫回复了。
6: 哎，小猫说什么呢？
5: 他居然说养成的习惯是写日记。
6: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写过日记了，
5: 就是我很崇拜就是现在依然坚持写日记的，因为它非常容易让你调整好思路。
6: 哎，是哎，
5: 嗯，
6: 哎，我上次看到有一个朋友，
5: 嗯，
6: 就至今为止他每天都会在朋友圈发篇日记，我这个真的还蛮佩服他的，他可以把朋友圈当成他写日记的地方。
5: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习惯，坚持了10年，
6: 嗯，
5: 写梦，因为他知道这个梦境特别容易忘。
6: 他每天晚上是睡得有多不好？
5: 不是，他每天晚上他做完梦，他只要做了梦，他第二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一睁眼马上床头拿着笔记本把梦先简单的记一下。
6: 天哪，
5: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儿，就是你做的这个梦吧，
6: 嗯，
5: 你早上刚睁眼的时候你记得挺清楚，
6: 是
5: 转眼就忘了，
6: 刷个牙就不记得了。
5: 对，然后他就做这梦，所以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编剧。
6: 哇哦，
5: 是，他就讲，他说这是一个导师告诉他的，
6: 嗯，
5: 整理梦境就是编辑思路。
6: 哎，这个有意思
5: 是吗？
6: 嗯，哎，我有一次就是做了一个梦，
5: 哦，
6: 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是说醒来， 哎，不要想太多，
5: 啊，
6: 不要想太多啊，嗯！我们这个做了个梦，然后呢，我当时醒来的时候还记得那个梦。我为了记住那个梦，
5: 哦，
6: 然后我就一直回忆回忆回忆，就是一边刷牙一边记这个
5: 梦。啊，我也有时候是这样。
6: 然后这个梦我还真的就记住了。
5: 哦，那有什么用呢？怎么就说？啊，酱子说了，坚持收纳。哎，断舍离，不买任何没有使用率的东西。
6: 哦，
5: 哇，这个好理性啊！坚持自己买菜做饭，哇，这个好棒啊！刚刚我们那个导播小哥哥跟他聊了一下，他就坚持每天自己做饭。
6: 哦，这个很好哎。
5: 但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就是非常不习惯自己做饭。
6: 嗯，主要是
5: 其实就是一个懒，
6: 是吗？
5: 不是，是既不想洗碗也不想做饭。
6: 你看你
5: 这个，葱花说了。什么呢？
6: 手不摸脸，除了早晚洗脸和护肤的时候。他说这个习惯是从大三开始学化妆开始，他就不这样子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呢，老是摸脸了之后，脸上会长很多痘痘。
5: 嗯，
6: 后来发现这个不摸脸了之后呢，这个皮肤也变得特别的白净。
5: 没错没错，确实这个是个很好的习惯。
6: 哎，
5: 我就特别喜欢揉脸揉眼睛啊，就是这样，是特别令人讨厌。
6: 这个习惯真的是非常的
5: 令人讨厌。淘气说，淘气荔枝啊，说这个这几个月，刚养成的习惯就是记录自己，反思自己，对生活改变真的很大。哎呀，这个真的很通透哎。
6: 嗯，
5: 记录自己，反思自己，你说有多少朋友？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反思自己，就是吧，静静，是吧？就每个人都要反思一下自己，你有没有发现这种？
6: 嗯
5: 啊。
6: 待会儿下了节目反思反思啊，
5: 然后结果下个星期
6: 今天多吃了一斤，
5: 然后结果下个星期一上节目，哎，发现搭档换了。啊，
6: 红薯他说早起朗读可以很好的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对着镜子朗读的时候呢，也可以锻炼自己的神态，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舒展和自信。
5: 啊，这个是很，这个很管用。
6: 大声朗读其实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精气神是变更好。
5: 我觉得这个很管用，你知道吗？以前我老师教给我一个方法，因为我是学播音的嘛，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专门叫解放天性。
6: 嗯，
5: 解放天性的时候，导师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叫装自信，非常重要。这个方法，是心理学策略，就是如果说你特别不自信，哎呀，你就是不愿意在人前说话，你就假装自己很自信啊，我现在我就特别自信，然后你慢慢的你就真自信了。
6: 哎，是啊，
5: 这招很管用，心理暗示法。
6: 哎，我已经试过了，就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化妆，我今天素颜，我对着镜头说，我今天就特美，我今天就是虞书欣，
5: 默默的打开了美颜，
6: 再把瘦脸开到十级，
5: 而且还是让乐天打开，乐天你给我打开美颜，
6: 你好烦啊，这个人。
5: 哎呀，我这个嘴啊，就是喜欢揭露一些个，
6: 就喜欢说满啊。小白说什么呢？
5: 啊，这个，小白说这个饭后啊，站立半小时，饭后一小时喝水，不喝奶茶，不喝饮料，不吃甜食，不吃外卖，
6: 天哪，
5: 不吃火锅，不吃烧烤，少油少盐少糖，坚持健身。感觉听他说完之后，
6: 我感觉他说完，我觉得
5: 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就是有点。
6: 但是他说有一个很好的收获，就是皮肤白里透白，白里透红。
5: 但是你要想有意思，天天那嘴管不住，
6: 嗯，
5: 其实你反而就是真的是，你会就。有句话叫熵增，就是你就会特别特别的，就是整个的皮肤状态呀，身体状态都会每况愈下，所以反而真的就是应该向他学习，就是你总要自律，就是你在自律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这叫什么，就是，
6: 偶尔放纵一
5: 下，偶尔放纵一下，
6: 放纵餐没关系，
5: 但是真的应该向小白学习啊，就是我们俩这是特别深刻。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5: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1，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我是文静。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在问啦，说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想喝银耳羹，特别想喝点好的，适合夏天的这些茶饮，有什么推荐的没有呢？
5: 这个推荐起来，那还真的有的说了，
1: 那还真多。
5: 就在我们视频号的 C 位，这些茶饮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1: 没错，
5: 养生调理来使用。
1: 哎，
5: 现在此时此刻大家伙可以关注我们 FM89.3 的视频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链接已经挂在了视频号上面。
1: 是的，
5: 大家看到视频号下方有个小购物车了吗？大家点一下关注之后就点开购物车，我们四款产品都在上面。接下来呢，我跟静静详细跟大伙介绍一下，
1: 来吧，
5: 这产品可不一般了。首先有非常喜欢这个美容养颜的女孩子的特别适合喝的一款产品，而且它是冻干技术，
1: 这个我真是太喜欢了
5: 啊！
1: 红枣莲子银耳羹特别适合当早餐的时候来吃，
5: 而且它的应用场景特别的广泛。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是冻

0: 烘干技术嘛，
1: 是
0: 啊，这个技术的话，就是你随时你在任何一个场景当中，只要有热水，直接一烫，哎，水一加进去，马上就是非常浓郁的我们的红枣银耳莲子羹的这么一款，直接就可以饮用了。
1: 对，
0: 大家知道冻干技术最好的地方是哪儿吗？首先它成本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这个技术可以做到的就是食材的原汁原味，啊，尽量的少一些损失损耗，特别好。哎，这一大盒啊。而且呢，
1: 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包装，
0: 是啊，
1: 非常的轻，你就放在小包包里面，每天带一包出门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嗯，
0: 来吧，我们来谈一下，我来谈一下这链接啊，
1: 嗯，
0: 来，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讲解已经谈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边了，大家在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哎，啊，这款产品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我昨天泡了一杯，
1: 哎呦，
0: 别说是女孩子，老少咸宜，男孩子都爱，
1: 男生也爱喝呀，
0: 哎。真的非常好，而且呢，
1: 味道特别好喝。
0: 这款只要59.9元，不到60元，一大盒啊，一大盒。
1: 看一下啊，文姬手里面拿的就是这一大盒。
0: 对，而且上班族、宝妈都可以。
1: 嗯，
0: 这款太合适了。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它没有任何添加。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
1: 它非常的干净，
0: 而且又是高端的这个技术来给大家这个。直接就拿来就可以冲泡了，
1: 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鲜银耳、冰糖、红枣、莲子，没有其他的成分了，
0: 对，主要是冻干锁鲜技术，这个太重要了。接下来乐天要介绍的就是我昨天已经买了5盒，
1: 哎呦，
0: 哎，这一款我特别喜欢，
1: 是什么？
0: 为什么呢？对我们健身人士特别的好，
1: 哎呦，
0: 它的名字叫做冬瓜荷叶茶，
1: 这个我太爱了，
0: 哎，
1: 为什么呢？对于很多朋友就是最近特别喜欢，就是希望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做得更好一点的，
0: 而且
1: 很多人都会来喝它，
0: 都是天然的草本，
1: 是的，
0: 包含了冬瓜、荷叶、苹果、山楂、茯苓这些天然的草本精华，科学配比，那真的是古方，
1: 哎，
0: 我跟大家讲啊，而且它是独立小茶包，
1: 嗯，
0: 你看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
1: 好，
0: 就这个，哎，打开了，哎，就这种小茶包，
1: 哎，这个特好，哦，
0: 哎，你知道吗？你放在这个鼻子旁边一闻，哎，就是浓郁的草本香味，没有任何的添加。大家把这个小包呢放在自己的茶杯里面，用沸水冲泡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乐天更建议的是，大家可以把它放在这个煮茶器里面去煮一下，哎，效果会更好，而且特别适合那种油油腻腻的啦，
1: 嗯，
0: 大鱼大肉的啦，哎，这些。哎，来使用，
1: 是，就是最近吃了火锅啊，
0: 没错，
1: 吃的有点油腻的朋友们，
0: 是
1: 下午的时候你就喝一杯这样的茶，
0: 哎，
1: 特别的刮腻子啊，
0: 是是是是是，刮
1: 刮腻
0: 刮腻子这个词，
1: 油腻子啊，
0: 可还行，对对，刮油，
1: 刮油腻子，
0: 所以这个我建议，尤其是男士，
1: 哎，
0: 有皮有肚的。特别适合
1: 女生也行，
0: 哎，女生也行，
1: 嗯，
0: 但是你大鱼大肉吃的多了，平时真的来点这个特别爽口。
1: 对，
0: 最重要的是，39.9元是到手2盒，每盒40包，一共是80包。
1: 天哪，39.9元80包，
0: 你可以喝3个月，
1: 一定可以。你就放在办公室，哎，我觉得就挺好的。
0: 还有一款，
1: 嗯，
0: 啊，这个乐天昨天下单了，
1: 哎，
0: 啊，这款特别好，就是说，尤其是像我们这些特别不适合在这种湿热环境下长期时间的，比如说北方人，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容易怎么样啊，湿气重。
1: 哎
0: 哎。这一款艾绒桂圆花椒肚脐贴都特别合适了。
1: 哎呦，这个我可太喜欢了。
0: 没错，
1: 很多女性朋友们就是在睡觉之前就喜欢贴一个在肚脐眼上。
0: 没错，
1: 嗯，
0: 哎，这个特别好，睡前贴，而且呢，它主要是辅助你排湿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天天外头热呀，
1: 对，
0: 屋里头冷啊，吹空调啊，
1: 哎，
0: 这种情况下，咱们就认准。哎，把它贴一贴，尤其是喜欢喝冷饮的，
1: 嗯，
0: 贴在小腹部非常的舒服，贴肚脐上，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原料配比特别的温和，
1: 是什么呢？
0: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1: 嗯，
0: 有桂圆呐，艾绒啊，
1: 花
0: 椒啊，花
1: 椒呀，
0: 这些女孩子也特别好，
1: 对呀，对呀，
0: 尤其是你看每个月那几天来的时候，
1: 哎，
0: 是吧？哎，也可以很合适啊，所以说呢，日常起来呢，使用搭配生活场景特别多，而且呢，出差也特别的方便了。
1: 给大家看一看啊，你要是出差的时候，你就把它带一小条出去，
0: 你知道吗？
1: 嗯，
0: 这款啊就是29.9元，只要一盒，人家是30套，三十，
1: 哎，
0: 套这小贴贴，你看，这里头都是料好足的，你看看啊，哎，我都闻到这个味儿了啊。
1: 你看它有一个小瓶儿啊，它有个小瓶儿，里面就是那个已经做好的那个小粒。
0: 我说我刚才闻这个贴贴怎么没闻到味儿呢？
1: 然后再用这个贴贴啊，把它贴到肚脐眼上啊。
0: 对，我这还没收到呢。
1: 嗯，
0: 大家打开这个艾绒啊，哇，
1: 你看它这是分开装的，
0: 哎，这个
1: 是不是
0: 味道特别的浓郁？
1: 嗯，
0: 是真的很好。哎，
1: 我们俩现在就贴一个吧。
0: 不行，要睡前贴。
1: 嗯
0: 啊，是的。 你不要浪费了好吗？谢谢。
1: 我带两个。

0: 回家。
1: 哎，可以。嗯，好吧，这个四款链接全部都已经放在我们的视频号的购物车上了。
0: 对，
1: 大家搜索 FM89.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
0: 是要在视频号当中啊。
1: 对对，没错，因为方便大家嘛，一方面看着我们的这个自称是盛世的美颜，哎，然后一方面呢，就是大家伙就可以即刻下单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整体来讲呢，我们的库存不是很多，嗯，大家抓紧时间。就刚刚我们说话的当口，嗯，啊，100多单没了。哎呦，你知道这是销冠是哪个吗？嗯，销冠就是这个
0: 啊，晨曦，
1: 哎，桂圆贴，桂圆贴啊，桂圆贴，还有这个，你看这个。亚军是这个荷叶茶，嗯，大家抓紧时间动动手指来下单吧。

0: 好了，我已经从里面抽出了几盒，准备拿回去尝试一下，体验一下。哎，
1: 这必须的。
0: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这是，很多时候大家伙儿就是真的需要季节性养生。
1: 哎，
0: 因为你尤其是这一款哈，就是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尤其是像我们这是语言工作呀，或者是经常费嗓子的。你看这款玉竹麦冬茯苓饮就特别合适，这一款。
1: 这个让我想到了上次尹教授过来的时候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像脾虚的朋友们，
0: 没错，
1: 是不是得要喝点麦冬之类的？
0: 哎，而且这个里面你知道有什么吗？这个里面有这个玉竹、百合、麦冬，还有梨汁，
1: 哎，
0: 还有人参，
1: 哎呦，
0: 还有茯苓。其实这个这款茶也特别不错，
1: 嗯，
0: 对那个尤其是那个特别口干舌燥的，啊，它又可以滋阴润肺，特别不错。
1: 回复起来吧，大家在微信后台，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
0: 是的。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之屋。
8: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9: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10: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9: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10: 啊，有好戏，我要看。
9: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12: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89.3 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10: 师傅，开始啦！
9: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10: 明天还来。
13: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的17:45，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
13: 话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
14: 哎，
13: 今天是中考的开考第一天，
14: 没错。
13: 哎，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出门比较早嘛，
14: 嗯，
13: 我看我们邻居家的小朋友就已经出门了，
14: 啊，
13: 然后妈妈穿了
14: 背着小书包、
13: 旗袍，
14: 嗯，
13: 旗开得胜嘛，
14: 哎呦，
13: 啊，
14: 好预兆啊！
13: 而且呢，你看微信后台华华也说了。这刚刚我们不是讲的反思吗？
14: 对，
13: 其实今年的这个长沙卷的中考的作文题就是反思，讲的是复盘和反思。
14: 复盘，
13: 来，大家一起来这个看一下这题目啊，说特别好，
14: 嗯，
13: 它是一个材料作文。你还记得材料作文吗？
14: 记得呀，
13: 就是给材料内容，
14: 给一段内容，
13: 啊，它就是讲啊，复盘原本是棋类术语，指对局结束之后回看每一步落子进行反思，
14: 哎，
13: 人生就是如此，需要这个回看过往，总结得失，反思沉淀，从而获得成长。
14: 嗯，而且他这个写作要求就是说，题目自拟，
13: 啊，
14: 立意自定，
13: 是
14: 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写出真实的感受。
13: 没错。
14: 哎呦，
13: 你看看这个，我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写作文。我特别喜欢写作文，其实，
14: 嗯，
13: 我很喜欢写作文，因为我很喜欢语文。
14: 哎呦，
13: 然后呢？
14: 课代表吧，语文。
13: 你看这个说出来之后，这个，
14: 嗯，
13: 你就想起来初中的时候是，
14: 嗯
13: 啊，对。
14: 你还记得那会儿你的那个题目是什么吗？
13: 啊，哎，我居然一个也想不起来。你知道吗？但你看这个材料的这个作文特别有意思，
14: 嗯，
13: 你看人生如棋，落子无悔，但是我们还是要需要复盘的，
14: 嗯，
13: 对吧？其实真的是这样啊，回看过，嗯，你没有反思的这个过程怎么会沉淀呢，啊，怎么会获得弥足的
14: 成长
13: 吗？对，但我觉得不同的年龄对于这个材料作文的理解也不一样，
14: 嗯，
13: 哎呀，真的也希望各位这个今天参与中考的考生们能够考出好成绩。
14: 是的，
13: 大家伙
14: 儿一起来发消息，
13: 哎，
14: 发信息过来，一起来祝福一下我们的考生。

0: 们吧。
1: 你看已经有朋友发过来祝福了
0: 啊，你看这一位朋友、
1: 啊、哎，那乐乐说了、嗯、一直守着咱们那个 FM89.3 这个听这个节目、
0: 哎、
1: 啊，我也属于老听众了、嗯、我看他是2011年就已经加入 了、
0: 哦、好早
1: 了。
0: 对，
1: 他说也想跟这个中好的孩子们说呀，辛苦了这么久，孩子们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嗯、
1: 咱们安安稳稳走进考场、哎、认认真真答题就够了，我们所有人都在电波前为你加油。
0: 哎呀，好温暖，好温暖。
1: 哇，
0: 你看这位朋友也发过来了、
1: 啊、
0: 小冉
1: 啊，小冉啊，
0: 他说作为我们这个常听节目的听众，他说真心的祝愿所有的中考生熬过无数熬夜刷题的日子，你已经是非常优秀了，考场希望你放宽心，稳稳的发挥好就好了，未来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1: 嗯，哎呀真好，
0: 嗯，谢谢你小冉
1: 啊，你看这个如天说啊、嗯、说这个想叮嘱考场里的所有的这个少年们，
0: 哎，
1: 考完一科咱们就放下一科、嗯、别反反复复的纠结错题，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咱们就是说尽力就好，顺顺利利的做完。
0: 嗯，你看小豆他说中考呢是人生的一小站，不苛求完美的分数，尽量的认真作答，不辜负日夜付出的自己，你就是最棒的结果。
1: 哇，真好，
0: 特别好，很治愈。
1: 哎呀，这个让我真的想到了当年我这个中考的时候的
0: 场景。又想到了，
1: 因为那其实中考的过程已经不记得了、
0: 嗯、
1: 但是你的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什么？
0: 老师送别你的那个场景啊，
1: 那个是高考。
0: 天哪，所以中考的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呢？
1: 中考是什么？中考结束之后你要所有的同学都回学校，我们有一个毕业典礼。我那个时候我是说相声。
0: 你还说了段相声？
1: 对对，
0: 你中考就说相声了、
1: 啊、中考说相声。我印象当中我穿了一件玫红色的
0: 大褂。原来你那个时候就是显眼包
1: 啊，对，那时候就显眼包，对，那时候说相声，然后中考之后就紧锣密鼓的排练。要
0: 天哪，
1: 对，那个时候
0: 你还记得相声是什么主题吗？
1: 啊、
0: 也给忘了。
1: 好像是这个。但是确实就是你都来不及欢乐，你就开始了就是非常繁重的排练、
0: 哦、
1: 然后呢，然后大家就一起聚在一起，那个毕业典礼嘛、
0: 嗯、
1: 特别特别的
0: 欢乐，
1: 就是欢乐，特别的欢乐、嗯、后来才出成绩。
0: 哎呦，
1: 然后我们就考上重点高中了嘛。
0: 哎、
1: 对、啊、
0: 你瞧你这一不小心还嘚瑟了一下。
1: 我那时候属于超常发挥、
0: 嗯、
1: 然后我跟我班主任说，班主任一听嗯，
0: 有点不相信的样子啊、
1: 哦、
0: 这小子。
1: 他发出了三个疑问的
0: 哦。
1: 嗯哦
0: 哦，
1: 哇哦。其实我会发现，就是为什么讲这段经历，其实告诉大家的就是只要你以一颗平常的心，
0: 对，
1: 努力尽力而为、
0: 嗯、
1: 其实冥冥之中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的，
1: 很多时候都是超常发挥，
0: 所有
1: 的
0: 结果都是最好的答案。
1: 我都没想到我比那个预估成绩高了20分。
0: 哎呦，
1: 真的，
0: 那真不错
1: 啊，我幸福的小脸就开了花。啊，
0: 乐开了花、啊、
1: 所以那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幸福。
0: 我见你说你高考那个假期过特幸福。
1: 高考那个假期
0: 也乐开了花，
1: 也还行吧。那个时候已经成长了不少，心境没有那么浮躁了。好吧，也希望所有的少年们今天奔赴考场、
0: 嗯、
1: 不要紧张，
0: 是、
1: 啊、因为我们已经准备了那么久，
0: 放平心态去赴考。
1: 对，你看文静姐姐和乐天哥哥都在为你们加油。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哎，又是今天是星期四啊，今天是第一天，哎、
0: 对
1: 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哎考出好成绩，
0: 得偿所愿，加油、哎、加油，朋友们。
1: 来吧，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啊。说起来今天的头条，我们还是要祝贺、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就在昨天，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了。哎，这个呢也是飞行试验的任务，也特别成功、
0: 嗯、
1: 我们要为中国航天点赞了。
0: 是的，
1: 哎，
0: 当然第二个这个头条呢我们也看到了，
1: 是
0: 就关于世界杯的。
1: 嗯、
0: 当然我们两个可能不太看球，
1: 是
0: 但是确实还有很多朋友都刷爆朋友圈了。
1: 哎，我今天就刷到 C 罗啊。
0: C 罗昨天晚上的时候好像是半夜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刷屏了。
1: 没错，
0: 都在看这场比赛。
1: 这个确实这个世界杯的快乐，很多很多这个年轻人、啊、
0: 球迷们
1: 呢、啊、都特别特别的懂啊、
0: 嗯、
1: 但是昨天呢还是有一些小惊喜和小插曲以及小意外。
0: 小
1: 对，
0: 比如说
1: 哎，就在2026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的 K 组首轮啊、
0: 哎、
1: 是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
0: 哟
1: 嘿，你说
0: 这没想到哎
1: 啊。 C 罗是首发出场，但是全场是零射正。
0: 哎
1: 啊，哎，马丁内斯呢他这个葡萄牙队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是过分追求局部的细节、
0: 哎、
1: 忽略了整体。 哎呀，
0: 所以、
1: 哎、我感觉我好像解说一样。
0: 你特别想解说，你刚刚那样子，我都不想插话了。哎哎，这当然，这个解说当着总台的体育评论员刘佳元老师，
1: 那我不敢说。
0: 他说的这段话，你用你刚刚那。

0: 个语调来说一下来
1: 啊。对于熟悉的航海没有这个我这个学不了，咱们学了、其实对于熟悉航海的这个葡萄牙人来说呢，就能确定的啊，就刘老师说啊、能确定的只有起点和彼岸，途中的路线只有不断的探索才能够找到真正合适的。你看人家这评论多专业。
0: 是
1: 其实我觉得你竞技类比赛最大的一个大家喜欢的地方、
0: 就是、过程，
1: 那不就是你猜不透结果吗？
0: 就是有惊喜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哎，据说这个刚果金也是时隔半个世纪重回世界杯啊，
0: 多牛啊！
1: 这个他们这个西装是属于豹纹西装，
0: 嗯，
1: 而且特别惊艳的登场，
0: 就他们刚出场就上了热搜嘛。
1: 打进世界杯是、是属于
0: 不容易，
1: 人家全国放假，
0: 嗯
1: 啊，而且呢，他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第一场呢就是对上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那真是劲旅，
0: 你看看、
1: 是吗？
0: 而且还是1-1爆冷战平了、
1: 还真是，你看看这事儿，你看真是啊，
0: 这说明他们这个技术是多么的伟大。
1: 哎，也不一定，其实你知道竞技比赛有的时候它就是这个魅力，不好说、有的时候技术很厉害，但是呢你也未必一定能够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0: 也得要看情况来。
1: 但是我觉得平常心吧，这种竞技比赛最重要的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吧？在这种竞技过程当中，大家每个人都能够体验到快乐，体验到幸福就可以了，
0: 而且拼尽全力就可以了，
1: 没错、啊，那我们也希望这非洲豹能够有这个好的成绩啊、说起来这个另外一条消息哈，这个这是今天携程集团呢宣布什么呢？从2026年的5月1号0点起迎来新生命的家庭，
0: 哎，
1: 说是符合条件的全职男性员工，
0: 哎呦，
1: 哎，将有不低于20天的陪产假。
0: 天哪！而且他们还透露说，这个政策增加了这个基准天数
1: 哦，
0: 就比如说部分地区的男性员工陪产假由原先10天或15天是延长了，多增加了10到5天的样子。
1: 哎，确实挺人性化的，是吧？
0: 特好，
1: 哎。就是这个确实你尤其是女孩子啊、在这个过程当中
0: 非常需要，
1: 确实需要陪伴啊、陪伴的力量。另外说起来啊，这最近静静有没有使用这个一款这个软件？
0: 什么软件？
1: 叫做千问。
0: 哎呦，当然有呀、
1: 你肯定会用千问
0: 点关奶茶，用的特别的多
1: 是吧？就有段时间哈，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千问点奶茶是吧。但是呢最近这个团队啊推出了一个名为千问输入法的独立 APP。
0: 哎，是用来干嘛的呢？
1: 它是与那个 PC 端的千问语音输入法还是有一定区别，它就有 AI 功能、它的键盘会更加的贴合手机端的操作，填补了千问在移动端 AI 输入法赛道的空白。
0: 所以这个产品已经开发完成了，
1: 还没上线呢，
0: 择日上线各大应用商店。
1: 是
0: 据说它这个继微信的输入包豆包输入法之后呢，它算是国家第三家头部这个互联网它当然也是有望正式入局独立的 AI 输入法的赛道了，
1: 而且据说是可以直接下达啊、创作、问答、翻译这些指令，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0: 特别好哎。
1: 对，它还能够根据上下文智能回复，哎呦，真好，
0: 多好呀！
1: 另外说到 AI。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呀，很多朋友都会带一款产品，
0: 叫什么？
1: 叫做 AI 眼镜
0: 啊！你买了，我知道
1: 啊。对，买了之后就戴了2次，对。但是你知道吗？咱们大湖南啊，造的 AI 眼镜
0: 哟，
1: 登上了世界杯，
0: 太酷了！
1: 而且是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这个呢，就是由咱们的香企蓝思科技，大家伙知道啊，非常有名。这一届也是本届的世界杯 AI 眼镜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这也是首次在世界杯历史上出现了 AI 眼镜的品类。
0: 多酷啊！
1: 你这 AI 眼镜它主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解放双手直接录制，
0: 而且它好像还可以
1: 4K 高清
0: 看到很多的一些就是比较近的一些镜头
1: 啊，看不同的
0: 看到一些细节，
1: 看这个不同的款吧。有的 AI 眼镜它是录制功能强大一些，有的它就直接眼前有一个小屏幕，特别好。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化学元素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参与化学家人数最多、危险最大的，莫过于元素氟的制取了。自1768年发现氢氟酸，到最终制成单质氟，历时118年之久。因为氟化物对人体有害，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戴维·乔治·诺斯克和托马斯·诺斯克兄弟都严重中毒，而鲁耶特·尼克雷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家把氟称为死亡元素，闻之色变。但是这并没有挡住勇者的脚步。19世纪80年代，还是高级药剂师的莫瓦桑接过了制氟的接力棒。他首先尝试了从氟化磷中制取氟的方法，但是都失败了。随后他又转向电解氟化砷，也未能成功，自己还因氟化砷中毒不得不中断试验。剩下唯一的方案是电解氟化氢，但是电解持续近一个小时，分析出来的都是氢气，氟的影子都没有。当莫瓦桑拔掉 U 型管阳极一端的塞子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塞子被腐蚀了。这一进展使莫瓦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如果把装置上的

0: 玻璃零件都换成不能与氟发生反应的材料，那就可以制得氟单质了。1886年，摩瓦桑第一次制得了单质的氟气。法国科学院为了确认这一发现，指定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前去确认。可是当天，莫瓦桑的电解装置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故障。经过几天的努力，莫瓦桑才找到了试验失败的原因。经过再次试验，审查委员会才确认了他的发现。1960年，莫瓦桑因为在研究氟的制备和氟的化合物上卓有成就，而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奖令世人仰慕，却不能给莫瓦桑的生命更多的时间。次年初，莫瓦桑因病去世，不到55岁。他承认，氟夺走了我10年的生命。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1: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1: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5: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6: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俩想了半天，就在刚刚上一秒钟，我们终于想到了今天要唱什么歌曲。
7: 我们还在争执，我们还在讨论，最终我们
6: 气势白脸的
7: 拿到了一首非常适合今天的歌曲
6: 啊。对的，那是什么歌呢？
7: 它就是，
6: 它的名字也非常的动听，
7: 而且我认为大部分的朋友都会唱这个歌。
6: 没错，这首歌曲叫做
7: 星辰
6: 大
7: 海。大家在微信后台待会儿呢回复大海两个字，就会弹出歌词啦。
6: 非常充满力量的一首歌曲。而且我每次听过都能够给我一个非常这个就是力量吧，应该是有力量感。
7: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包裹感，
6: 是
7: 让你觉得很温暖。
6: 而且这个充满力量的感觉，充满爱的包裹的这个感觉，特别适合今天高考中考第一天嘛。
7: 是，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些
6: 希望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和力量。
7: 对对对，来
6: 来吧，大家回复
7: 大海，弹出歌词。

0: 就是说呢，刚刚那个非常有自信的说这个歌非常熟悉的那位朋友，
1: 我只是说我感觉上听起来或许有点熟悉。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副歌我们确实
1: 还是
0: 朗朗上口。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力量，就是我们俩在唱的时候，虽然我们俩唱的有点
0: 磕巴
1: 啊，有点磕巴，但是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力量。
0: 我们虽然连滚带爬，但是我们在滚动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那个风的力量。
1: 我们虽然唱的连滚带爬，我们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能够从从容容，
0: 哎，是
1: 好吗？就是大家回复
0: 大海、
1: 哎、就可以唱了。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唱的从容一点。我们俩。哎，就这样吧。
0: 我们就期待大家的演唱了，好吧，回复大海就可以了。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妈，端午安康！
1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3: 燕之屋。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9: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0: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9: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0: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9: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0: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9: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0: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0: 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0: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 他们这是要干嘛？
0: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0: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0: 会跳舞的民谣，
2: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2: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3: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4: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18，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哎，有人问静静去哪儿了？静静去干一件大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啊，看到后台的数据，今天的销冠啊，今天的就是整个的我们这个啊夏日特饮系列，哎，卖的最好的，哎，竟然是我手里拿的这款红枣莲子银耳羹。于是乎，我们就想想是怎么个事儿啊？所以静静去冲泡了，去冲泡我们这个冻干锁鲜技术冲泡即食的红枣莲子银耳羹。一会儿呢，就是我们俩就是亲自跟大家伙尝一尝，主要是饿了啊，这个尝一尝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今天这首歌唱得非常好，等会儿啊，等会儿这个再给你们唱啊。我看有为数不多的朋友发过来了，好吧。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问啊，这是什么夏日特饮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一年四季当中，夏天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养生的黄金期，而且呢，就是你大家知道这个夏天最重要的就要养护阳气。哎，有的朋友就说了，夏天不是阳气非常盛吗？怎么还要养护阳气？但是你的身体，你夏天天儿一热，特别喜欢吃一些冷的东西，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寒气入侵，损耗阳气。哎，特别适合的就是，哎，您饮一饮，尤其是脾虚的朋友，您就饮一饮我们的冬瓜荷叶茶。哎，这个稍微这个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的就喝一喝我们的玉竹麦冬茯苓茶。如果说您气色不好的，就喝一喝静静来到了现场带来的银耳莲子羹。
5: 哎呦，朋友们，跟你们说呀，我刚在泡这个银耳莲子羹的时候呀，
4: 怎么了？
5: 天哪，这香味都溢出来了。
4: 哎，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浓了呀？
5: 这隔壁的同事看到之后说：“哎，给我一杯呀！”我说：“不行，我和乐天我们俩一人一杯。”
4: 我的天，老爷，
5: 必须得要跟大家来好好尝一尝。
4: 不是，这个。
5: 我跟大家说啊，
4: 不是也太好喝了吧？
5: 我们俩其实就是，我刚刚就是直接拿这个一次性杯子，给它放进去，拿热水一冲，哎、它就化开了。
4: 你知道吗？
5: 嗯，
4: 它这个冻干技术就是好，为什么呢？它的食材特别的鲜美，
5: 嗯，
4: 而且现在泡完之后就是浓郁的这个羹汤，
5: 而且它这个冰糖味儿啊，就是那种属于淡淡的，一点都不腻，一点都不齁，
4: 微微甜，
5: 嗯，微甜，它里面带着一点这个红枣的这个清甜在里面，
4: 不是，它比我想象的要好喝很多，
5: 嗯，
4: 就是我本来想着红枣莲子羹其实也不就那味儿吗、
5: 嗯？
4: 没想到这么的清甜，我有一个新的吃法，
5: 嗯，
4: 如果
5: 你想一口
4: 放在冰箱里面，
5: 哎呦，
4: 它是一个很好的冷饮。真的
5: 是啊、
4: 嗯、
5: 你放冰箱里边，然后呢再包一个那个荔枝放进去，
4: 很好的甜品。
5: 是的，
4: 嗯，天哪，
5: 嗯，
4: 我太幸福了
5: 哇。大家赶紧在视频号当中
4: 啊
5: 来抢购、
4: 如果说怎么购买，
5: 没有多少单了啊，
4: 您就直接关注我们视频号，然后打开视频号之后，
5: 嗯，
4: 我把这个单，我把这个讲解谈一下，
5: 嗯，你把这个链接谈一下。
4: 对对，我把链接谈一下。
5: 很多朋友都在问了说能不能买得到，可以买得到。
4: 来，我把链接弹在这个公屏上了，大家伙可以买了、
5: 嗯、
4: 直接关注
5: 红枣莲子银耳羹。
4: 天哪，太好喝了吧。这个
5: 它锁鲜的特别好，而且它里面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干净，只有什么呢，鲜银耳、冰糖、红枣和莲子。哇，我觉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就应该喝点这个东西、
4: 啊、这个下节目了啊，这实在太好喝了，不想说了。
5: 哎呀，
4: 对，太好喝了啊。
5: 嗯，微甜微甜、
4: 嗯、
5: 很舒服，很爽口，
4: 让你喝起来都忘了接下来要听大家的演唱了。好吧，这个没办法，只能这个忍痛割爱，直接先听大家的演唱吧。
5: 来吧、嗯、来吧，今天第一位是听谁的呢？我们看看，刷新一下目前刷在第一位的朋友、嗯、
4: 小 A 说哥肚子饿了
5: 小 A 唱了吗？小 A 唱了、来，
4: 小 A 唱了。
5: 今天第一位听一下小 A 吧。来
4: 来，你饿了就先听你的。来
5: Hello，
4: 嗯，来

0: 我们调试一下啊，设备出现了一点点的，哎，好，等一下啊，小叶，你这一唱不要紧，设备出故障了。Sherry 说：“哎呀，你们俩吃的挺开心的，知不知道我们堵在路上有多苦啊？没事，我们一会儿下节目也堵。
1: 来吧
0: ，Sherry 说：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哦。嗯”这个、
1: 啊、
0: 哎，其实你会发现哈，大家伙真的买了这个红枣莲子羹之后，然后呢，就是说，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你看吃点粽子，哎，喝点红枣莲子羹还能解腻，
1: 是啊，
0: 特别好，
1: 而且它特别适合就是家里来的客人之后下午的时候做下午茶，
0: 而且只要50多块钱，还想什么呀？冻干技术，
1: 对、
0: 啊，特别不错，而且这个技术
1: 出门的时候带一包多好，
0: 真的，而且一泡它不需要你过度的泡，因为冻干技术它一泡马上就可以喝，
1: 是的，马上就发掉了，
0: 是的，
1: 听小 A 的
0: 吧，小 A。哇哦！天哪！你是一边喝着这个红枣莲子羹一边听别人唱歌，你可太舒服了，
1: 太享受了、啊、你知道吗，就是一边听着小 A 唱歌，
0: 我有点看不惯你现在。
1: 来吧，我给你点时间，你去喝一口来、
0: 啊、没有这个我
1: 点评一下小 A，
0: 我先点评一下我们小 A 吧，小 A 今天唱的确实就是我觉得有点不费吹灰之力了
1: 哦，
0: 啊，我觉得真的有点不费吹灰之力了，而且特别特别的不错啊，唱的啊，就是、
1: 他说他把肚子唱饿了都，都
0: 是吧？那我们就是说你，
1: 就
0: 赶紧买吧，你快点啊！
1: 这真的非常不错，朋友们
0: 啊！下面的这个我们在莲子羹，这个好好生活，您不要在我们微信后台回复，您在我们视频号上回复，
1: 对，
0: 搜索893阿拉伯数字893，然后您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然后进到视频号里面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对，我们买了这个银耳羹，这个谈到了第一个链接了。
0: 好，这个小 A 送你一口银耳羹，我、喝一口啊，喝一口，
1: 我们干一杯来，
0: 干杯，
1: 干杯，
0: 端午
1: 别洒了啊，
0: 对，好吧。来，下面我们再来听到的是，
1: 我们刷新一下啊，
0: 还是谁唱了？
1: 哎，彭龙哥虽然发了，但是你没有唱哎。
0: 这首歌为什么都？
1: 是不是因为这首歌难度太大了呢？
0: 我的老天爷，小 A 居然是唯一一个唱的，发了这么多，他们回复，
1: 大家都在回复，
0: 好吧，
1: 好吧，
0: 没关系，
1: 手作本心也发来了，
0: 没关系，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肯定，
0: 对，这样的话我们唱的就不会太难听，感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3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静静子。今天我们这个唱的这首歌啊，我觉得非常有难度啊，就这个星辰大海，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哎，就在刚刚这一瞬间，我们以为真的只有小 A 同学发，没想到哎，还是有几位朋友非常给面子的，比如说耳朵，还有我们的湘江一桥，我们乔哥也发过来了。看看此时此刻我们就来听听乔哥的好不好，看看乔哥今天唱的怎么样，会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呢？ Hello， 乔哥你好呀。
6: 乔哥，
5: 哎，稍等一下，
6: 耳朵好久没听到他的歌。
5: 是，好 ，Hello， 你好。
7: 穿过人海，停下来，神仙。

0: 怎么样？
1: 看我的样子，
0: 嗯，
1: 这
0: 开了一朵花，
1: 哎，
0: 乐开花了，
1: 大肥花。
0: 我们看得出来，乔哥今天心情非常愉悦，子李哥应该是已经在奔赴去哪里的路上了。
1: 不管去哪里，反正一点没有被这个路况影响到心情。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是的啊。
0: 来吧，还有一位耳朵，
1: 乔哥应该是刚中考结束啊。
0: Hello， 耳朵你好呀。
1: 来吧，耳朵。
2: 会不会我们爱？
0: 哇哦。

0: 哇哦，耳朵多日不见，您风采依旧啊！
1: 耳朵他这个唱功又有进步哎，他是不是就是最近又报了什么声乐班之类的？
0: 主要是这个比较适合他那个喊式唱法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是
0: 啊，特别不错啊！
1: 谢谢你们。
0: 今天主要是我男团今天确实给力、啊，
1: 非常的给力啊！
0: 啊，女团有一个没唱是吧？可能这个声线比较适合男
1: 生
0: 唱，
1: 可能这个声线啊，
0: 对，
1: 这个女团唱有点太高了。
0: 是是是，毕竟是黄霄云老师，你看看，
1: 对对对，啊，也花腔女高音啊。
0: 哦，她是花腔女高音。
1: 咱们女团就大部分女中音会居多一点。
0: 我属于花腔男高音。啊，
1: 谢谢你啊。好，停停停停停，可以了可以了。
0: 我一般的
1: 乔哥
0: 都不显露出来，乔哥是乔哥走路回家呀。
1: 哎，难得哎，你看平时的时候是吧？
0: 哎，怪不得，乔哥就是没有这种堵车的困扰。
1: 他刚刚有一种
0: 安步当车，
1: 踮起脚尖
0: 啊，
1: 稳步向前，
0: 好浪漫啊！
1: 是不是有种很轻盈的感觉？
0: 是跟谁在邂逅啊？
1: 一天、哎、一天贴近你的心，
0: 是因为这首这个星辰大海没唱好，所以一直在这儿唱吗？好吧，这个感谢耳朵的这个演唱，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听到这儿吧，
1: 谢谢，
0: 听到这儿。北京时间的18:35，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想要购买我们的这个特饮夏日特饮的，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对，
0: 然后在视频号的这个下面有一个小购物的这个小购物袋，点开之后、
1: 哎、
0: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在弹窗上面进行讲解的是我们的这个红枣莲子银耳羹的讲解。
1: 朋友们，我们两个就是在刚刚这一瞬间已经把这一杯喝完了、
0: 没错，
1: 非常的解渴，而且它的那种味道是非常
0: 清凉
1: 的，非常香的，
0: 而且
1: 一点都不腻，
0: 就是特别的滋润，
1: 是
0: 如甘露一般。
1: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就很聒噪的讲了2个小时之后，我们喝一杯这个，哇哦，
0: 然后
1: 瞬间神清气爽。
0: 对，然后还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还有一款这个应该是也不多了啊，库存也不多了。有一款就是桂圆花椒贴，这个卖的也特别好。这个
1: 就在刚刚，
0: 因为它不到30块钱，
1: 是。
0: 然后呢，它就可以，你就可以获得这么，这是多少颗呀？30粒，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月的量。
1: 对，
0: 对，
1: 它不仅有30粒，还有30个这种贴贴胶啊、
0: 哎，
1: 你就是把它粘在自己的小肚子上面就可以了。
0: 就是您打开这个专用贴，
1: 是，
0: 然后打开专用贴，这个贴是送给您的，然后你把这个贴打开之后，哎，看到没？打开了吧，哎，打开之后，哎呦天哪，它这个
1: 它做的非常的精致、
0: 这个、草药味特别特别浓郁，就是非常的真材实料。打开这个，这个
1: 小
0: 药丸
1: 贴贴、
0: 小药丸，
1: 把它放在中间，
0: 把这个贴纸，它特别贴心，就像创可贴一样，可以直接撕开、撕开之后就把这款我们的这个关键产品，我们的
1: 爱奇贴，
0: 哎，我们这奇贴这小药丸、把它给放在中间，
1: 对，
0: 哎，轻轻的按一下，
1: 把它贴在哪儿呢？
0: 你要把它按扁一下啊，轻轻按一下，然后把它贴在，肯定不是贴在脑门上，对不对？哎，把它贴在您的肚脐上。现在乐天手就肚脐看、贴在肚脐上啊，我就不给大家显露一下我的腹肌了啊。
1: 哎呦呦呦呦，我们想看，我们
0: 想看。主要是没有，来，把它放在我们肚脐上，就这样。你看这个小人，你看
1: 就可以啦。
0: 乐天这个用双手啊、这个手单手变成一只小人啊。来，
1: 回家的时候，在睡前的时候贴在肚脐眼上就可以了啊。
0: 这个位置好，稍微有一往上了一点，这个应该属于。头了，对，
1: 行了，
0: 应该贴在这个位置上。
1: 你这个演示也是非常的有画面感、
0: 非常的有画面感。来，大家看，哎，大概贴在这个位置上，大家看到了吗？你看这肚脐儿，
1: 这个特别好。大家在微信后台，在微信，在我们的公众这个视频号当中啊，在微信后台回复是没有的啊，在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得到了。
0: 我可太聪明了，
1: 这个特别好，睡前贴一贴，特别适合爱喝冷饮的、身体发凉的朋友们。
0: 哎，特别形象，你看，哎，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你
1: 收一收，
0: 你
1: 收一收啊，你这个男孩子，你收一收啊。
0: 哎，玩的不亦乐乎。好，来吧，
1: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冬瓜荷叶茶，
0: 是
1: 这个非常适合大餐之后喝，比较轻盈解腻、
0: 嗯、
1: 还有这个玉竹麦冬茯苓茶也是非常适合夏天喝的，生津止渴，精选了玉竹麦冬茯苓百合还有雪梨等天然的食材搭配，科学食材也是非常的这个扎实啊。还有我们刚喝的银耳莲子羹，还有刚刚乐天跟大家来展示的爱绒桂圆花椒豆奇贴，只要29.9一盒，一共有3

0: 30粒你可以贴一整个月。
1: 你想啊，不到30块钱，你可以拿回家用，30天。
0: 特别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在视频号后台来看一看吧。
1: 而且我们这大品牌啊，这个值得信赖。哎，
0: 是的，当然微信后台，欣然还在问说，这个机器人夏令营是不是可以报名？今天星期四了，还能不能报呢？
1: 应该可以吧？
0: 可以报，你可以在微信后台。八九在红的音乐之声是回复足球两个字，
1: 没错，
0: 这个也是确实很多人都在疯抢，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们都对于这个机器人很感兴趣，而且很多小朋友都从来都没有去真正的去碰过这个机器人到底怎么样，而且没有实操过。这个机器人价格不菲，就一个机器人都是价值7万块钱，单台价值，专业人形机器人。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每期严格的筛选了，就只有50个名额，8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早鸟特惠票啊，特惠价格是1880。关注 FM89.3，我们的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进群就可以锁定名额啦。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0: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订购热线88118818。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机器人是什么？
4: 机器人
3: 是一款新时代的产物，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好助手、
5: 好朋友。
3: 哎，就可能会取代，就是说家里的厨师啊，清洁保洁，这个就是家里的保洁呀。
5: 嗯，
3: 你以后咱们家那什么，哎，什么扫地机器人，
5: 都不需要
3: 了，我觉得可能就淘汰了，是不是啊？嗯、哎，这说到机器人。现在孩子们其实特别想接触机器人，
5: 嗯，
3: 对吧？但是其实呢，现在就有一个这个特别好的机会，
5: 哎、
3: 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也是这个2026年，也是人形机器人这么一个产业风口，
5: 是，
3: 哎，被称为这个业内人士称为这个机器人商业元年。
5: 嗯，
3: 你看现在很多朋友，你知道吗？
5: 嗯，
3: 就家里都有了，
5: 是，
3: 都有这人形机器人了，还有那个机器狗，
5: 嗯，特别可爱。
3: 就是、我在北京，就是有一地方啊、
5: 嗯，
3: 专门有一家机器狗专卖店。
5: 哟，
3: 您敢信吗？就是每天都络绎不绝的人在那下单、
5: 嗯，
3: 哎，甚至说你在公园里头。都能看到
5: 遛狗、
3: 遛机器人、遛机器
5: 狗
3: 的，对、所以说呢，你看，放眼全球科技圈，其实人形机器人已经迎来了这个产量元年，而且机器人现在呢，哎，越来越就是以前就是动不动就几百万一台的，现在越来越的是怎么样啊？
5: 嗯，
3: 普及化了，是不是？
5: 嗯，
3: 所以这个暑假，如果家里的小朋友也喜欢机器人，喜欢玩足球，千万别错过。咱们的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4天夏令营，哎，这研学夏令营可不一般，哎，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至少有60%到70%的时间，完全自己上手来实操，调试机器人，组战队，然后踢球。
5: 嗯，
3: 最重要，你玩机器人没什么可说的，
5: 但是
3: 你操控机器人去组队踢球，这就厉害了，
5: 那真的厉害
3: 啊，是吧？咱也不说自己踢的好不好，咱就说。咱孩子自己操控机器人，你看那球踢得多好啊、
5: 哎、
3: 而且早鸟价不到2000块钱，
5: 有
3: 4天的时间，
5: 4天啊，
3: 哎，只要1880块钱。
5: 嗯，
3: 大家伙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5: 是的，赶紧带孩子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3: 是，我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玩那机器人，
5: 你梦想
3: 就是那种
5: 真多、啊、什么梦想啊？
3: 小时候梦想是仗剑走天涯所以呢，我当时我的 QQ 那个空间的名字叫仗剑天涯
5: 你好老派呀，真是无形中暴露年纪。
3: 这个小时候也没，你像小时候那地摊上卖那机器人，就、
5: 哦、
3: 那也叫机器人，现在想想、
5: 嗯、
3: 这么大，哎、
5: 嗯，
3: 大家看我这视频号里边就这么大、哈，只有这么大，这么大，它只能走，它不能，它只能直行，撞墙
5: 不能转弯，
3: 撞墙它就倒、
5: 啊、更不能说话更不能踢足球。
3: 它能说话，它说话它只会说一句话、嗯、啊，就是我忘了，就哈喽啊，你好、
5: 啊、
3: 就会说这两句话，
5: 简单一点，
3: 对对对，这、啊、没不会说别的了。那对，
5: 但咱们这个机器人真的是老厉害了，
3: 那个时候你想想看，现在是应该是应该有1米多高这机器人、
5: 嗯、
3: 而且是让孩子自己去编程，
5: 是
3: 自己去编程之后又有团队合作精神一起去踢球。你说咱自己踢个球吧，
5: 嗯，
3: 都不好踢，
5: 你还带着机器人来踢，
3: 所以说你看这个想想我都觉得刺激，
5: 而且对于小孩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3: 哎、嗯，有人说，你说哎，我们成年人都学不会，小孩

0: 能学会吗？哎，你错了，孩子们的接受能力以及孩子们的好奇心，
1: 对，
0: 哎，您是难以想象的，
1: 天马行空的想象啊，
0: 那必须的。好吧，北京时间18:53了啊，微信后台有小伙伴问了，说这个，哎呦，最近啊，感觉啊，自己越看越好看
1: 哟，为什么呢？
0: 好像这个鼻梁越来越高了。
1: 鼻梁还能越长越高呢？
0: 啊，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他可能他还在就是一个什么呀，一个成长期，
1: 有，
0: 对吧？为什么我们说一些孩子长开了之后越来越好看啊？什么叫长开了呀？就是哎，他还在这个成长发育的阶段，
1: 是，
0: 所以说他的五官比例还会在调整，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科学研究表明，影响颜值的基因有一半来源于鼻子。
1: 哦。所以就看这个人是不是高鼻梁啊。
0: 你比如说我的偶像刘亦菲老师，他的鼻基底就会什么呀，就特别好看，
1: 他长得太完美了，
0: 非常漂亮，就是他鼻子很好看。
1: 对，
0: 包括静静特别喜欢的林鹤老师，
1: 哎，
0: 你看林鹤老师那鼻子多好看呢，
1: 还有杨洋老师
0: 近乎完美，是吗？所以说呀，根据研究人员发现，成功筛选出影响人面部样貌的15组关键基因，最后发现就7个跟鼻子有关。
1: 哟，所以这个鼻子对于人的颜值和容貌来说，
0: 我准备去。
1: 你最好慎重。
0: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啊，我准备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鼻子的形态自然协调的时候，观察者的目光往往就会聚焦在什么呀？眼睛这些表情区域。
1: 哎，
0: 如果说它不具备吸引力的鼻子，他就会成为干扰项。
1: 就是看两三下就得移开，
0: 他就不会关注你的这个什么呀、
1: 嗯、
0: 就是不会让你的面部更加有吸引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确实很有意义，所以我跟静静准备啊，做梦呢吧，也没有什么用了啊、嗯、咱们这个岁数了也啊，
1: 行吧，我们这鼻子也行，
0: 我们这鼻子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0: 看看咱们
1: 也没有很塌，
0: 真鼻子也可以啊、嗯、鼻梁稍微有点塌啊、嗯，行吧，
1: 行，
0: 挺好
1: 的，可以
0: 的啊，非常好，
1: 何必呢？真是，
0: 我们自己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满意。啊、
1: 我们很漂亮，我们很帅气。
0: 哎、对对对，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这种自
1: 我
0: 欺骗的形式。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8:56，感谢各位的陪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1: 拜拜，
0: 祝各位端午安康。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2011年夏天，一位老人因病去世，他的儿子站在他的房间，看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旧家具，打了3层补丁的旧鞋，他泪如雨下。这位老人就是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她叫何泽慧。1914年，何泽慧出生在苏州的名门贵族，世界文化遗产苏州网师园是何家的私宅，兄弟姐妹和旁系姻亲一代之内出现了6个院士。何泽慧18岁的时候考进清华物理系，他以最高成绩毕业以后，带着满腔的报国热情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结果却因为是女性而被拒绝了。他又辗转找到曾在军工署当过顾问的德国克里茨教授求教，教授被他的勇敢赤诚打动了，何泽慧成了他第一个外国留学生。博士毕业以后，他首先观测到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真闻。中国战火纷飞，他难以联系上亲人，他想到了正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的清华同班同学钱三强，想请他如果有可能带他向家中报个平安，两个人也就由此开始了书信往来。信越来越密，爱情也层层递进，终于1946年的春天，他们在居里夫妇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之后何泽慧开启了自己的科学生涯最辉煌的篇章，他和钱三强一起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现象，并最早找到了四分裂现象，这些重大发现为他赢得了中国的居里夫人称号。

1948年，夫妻二人不顾各种阻挠，义无反顾地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筹建中国科学院。何泽慧还带领团队研制出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核乳胶。她和丈夫住在白粉刷墙的小房间里，却把苏州网师园捐献给国家。世界级科学巨匠有骄奢的资本，却朴素到尘土里，一心为国。中国首颗 S 射线天文卫星取名慧研，也是为了纪念何泽慧对中国高能天体物理学发展的推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现在跟我开始热身喽！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准备好了吗？收紧核心，抬头挺胸，迈开脚步，准备开始，3、2、1 ，Go！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这是中国龙？
3: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4: 3、2、1，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3: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9: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8: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9: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8: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9: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8: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9: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10: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1: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2: We are on fire！
10: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喽！

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2: Go！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爆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三。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5: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8: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7: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8: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8: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9: Ready Go！
1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我们现在放慢脚步，跟随节奏慢慢放松，深呼吸，感受全身肌肉慢慢放松，吸气呼气，配合深呼吸，拉伸放松更有效。恭喜你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你也太棒了吧！恭喜你获得893今日独有一份的乐哈哈口头表扬哦！明天不要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打卡，我是乐哈哈，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公元138年，东汉京都洛阳传出消息，京都西面发生地震了。这消息是从太史令张衡那里传出来的。几天过去了，谁也没听说哪儿发生了地震。有人说张衡是胡说八道，一时间京都议论纷纷。正在这时，从洛阳西面的陇西来人说，那里前几天发生了大地震。陇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离洛阳很远，那张衡怎么会知道那里发生了地震呢？在张衡生活的年代里，地震十分频繁，光是从公元96年到公元125年这30年间，就有23年发生过大地震。地震引起了张衡的注意，经过多年的摸索，张衡在公元132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地动仪直径约3米，样子像个酒坛子。在这个酒坛子的外壁上，倒挂着8条含着铜珠的龙，对应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8个方向，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对应的龙嘴里的铜珠就会震落下来，落在下方的铜蛤蟆嘴里。那天朝西面的龙嘴里的铜珠落下来了，于是张衡断定是京都西面发生了地震。张衡在科学上的另一大贡献，是在公元117年制成了浑天仪。这是一种观测天象的天文仪器。什么是浑天呢？原来在那个时候，人们以为大地是平的，天就像一只巨大的碗反扣在大地上面，这叫盖天说。张衡根据自己对天文学的研究，认为地就像是蛋黄，天就像是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叫做浑天说。人们从浑天仪上可以看出星辰日月是怎样运动的，这在当时是天文学上的一大创造。就在张衡用地动仪测到了陇西地震的第2年，他不幸病逝，终年62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FM89.3 的快乐车族，我是叶子薇，在长沙晚上就得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尽情享受美好时光。想知道如何深度感受长沙夜晚的魅力吗？晚上8点到9点，打开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关悦和策策带你从不同的角度领略长沙夜生活，发现这座城市夜晚的独特之美。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此刻邀你入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感谢你在20:06锁定收听 FM89.3。今天呢是这个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虽然今天是周四，但是明天就放假了，是不是？此时此刻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正在回程的路上，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呢？哎，今天我们的三一大道啊，确实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放假的时候呢，当然要让自己的好好的来休息休息了，或许呢就在长沙找一家还不错的咖啡馆，可以来放空放空。在长沙白沙路的街边呢，藏着一家名字叫 Frivery 的咖啡店啊。主理人图图说呢，这家小店本身就是另一个自己，店里有繁茂的绿植、温润的老木和散落的手作摆件，还有一杯杯带着主理人心意的咖啡。在这里不必赶时间，可以呢坐在窗前看着人来人往，等风吹树叶看云慢慢的游走，所以呢是一件非常非常惬意的时光关系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就是Frivery 的主理人图图做客的节目当中，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图图。
0: 是，哎，为什么会把这个名字叫 Free 我们都知道，就是，但是他为什么会叫 Frivery？
1: 因为我自己的话呢会比较的喜欢向往自由，然后呢可能觉得单纯的自由还不够，所以呢给 double 了一下，就是把 REE 重复了一下，所以呢给它取名叫做 Frivery 这样子。
0: 自由更胜一筹，比自由还要更自由一点点。是，哎，那为什么你会说这家店铺其实就像是另一个你自己，你是怎么样来定义这层关系的？
1: 因为在我以往的一些经历里面的话呢，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难受拘束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希望这个空间也能够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就是想把完整的一个自由的我的一个个性展现在这个空间里面，
0: 更自由更不被定义。
1: 对，是的。
0: 是，哎，这家店的位置在哪里？
1: 在天心区白沙路的285号。
0: 嗯，是，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呢，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在白沙路这条街上来看中了这个门面，想要来这里开店？
1: 其实当时看了很久的门面，然后这条路很干净，而且门口一定要有一棵大树，这棵树的话呢非常的绿色，然后向上的生长也是我想要去表达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然后阳光倾泻下去就是非常的享受的一种感觉，所以当时就选择这个门面了。
0: 哎，所以当时找到这家门面的时候，你对它就是有一个雏形的定义的？
1: 对，就是有一点幻想在那一刻就确定了。
0: 已经想好了它的就是成型之后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哎，所以它落地之后和你当初的想象一致吗？
1: 嗯，是一致的。

0: 你可以就是完成度给他打多少分？
1: 完成度我觉得90%，
0: 90%已经有了。哇，这家店开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是4月17号开始试营业的，到现在刚好两个月的时间。
0: 刚好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其实已经被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1: 是的是的。
0: 嗯，为什么会这么快的就拥有这么多的这个顾客的喜欢？
1: 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门头，反而就是让大家觉得更想要去探索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太自由了。
1: 是的。
0: 连门头都没有。大家们是不是有很多人一进来说，哎，你们这家店是干嘛的？
1: 对，就是偶尔晚上在加班的时候，或者说是白天在准备的时候，会有人推门进来，哎，你们这里是到底是做什么的？然后说我们是一家咖啡店。
0: 然后进来说，哎，那就进来喝一杯吧。
1: 对，是的，就也不好意思出去了。
0: 是。哎，当时为什么会想说连招牌都不要设计？
1: 因为我们的二楼是一个留白的空间，然后是希望大家能够自由的去想象，就是说也更符合我们这个门头的这种含义，就是我不会去给你定义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是自由自在的一种状态，就从门头开始就完全去彻底诠释我们这个店名的一个概念。
0: 感觉这家店不论是从主理人的一言一语，还是说从他的名字，还是说从他的装修设计上面来说，真的是把自由这两个字解释得淋漓尽致的。
1: 是
0: 的。哎，那会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不太知道这家店是干嘛的，你不会担心吗？不会担心说哎，好像这样子很难把你们的这个知名度打出去？
1: 我想的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然后能够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来去认识我，然后慢慢的去接触到我们这个空间，然后呢如果你只要进来了，然后觉得我们这个空间还不错，那一定会留下一个好的印象，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之后的一些服务内容，我相信能够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后这样子就能逐步的把它做起来，是这样子想的。
0: 嗯，是。哎，当时其实在做这个装修设计的时候，你最看重的部分是哪里？
1: 我比较看重如何去跟我门外的大树，还有我后院的天空的蓝色，还有白云去结合这样子的一个景色，把我的两个阳台能够很好的去展示开来，就是
0: 更接近大自然。
1: 对，就能够让大家真实的感受到我到这个 Freeway 空间里面，它是能感受到舒服自在的一个状态。
0: 哎，那所以是如何跟他们来做互动和结合的？
1: 在我们的楼上的话，二楼靠街景的话有一个阳台，它是比较的嘈杂，然后能够看到车流量走来走去，但是呢隔了一扇我们的玻璃门之后，在阳台之后它会有一个很安静的花园，然后晴天的时候呢可以看蓝天和白云，下雨的时候可以听雨滴一滴一滴的落下来，非常的安静，然后这样子的话形成反差，大家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0: 哎，感觉一年四季都会有它不同的美。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后面那棵树它也能够展示它的一年四季的那种生长的状态，我觉得是我很喜欢那种状态，
0: 而且很有生命力。
1: 是真的。
0: 是，而且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它都会有它不同的姿态。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天气，好像都是很适合来坐下来好好的喝一杯咖啡，享受一段自由的时光。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Free Coffee 的主理人图图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8: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7: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8: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7: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8: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7: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8: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9: 在长沙，夜生活是不眠的狂欢，从解放西到太平街，带你嗨到天亮。Hello FM 89.3的快乐车主，晚上好，我是依依环游记。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解锁长沙的夜生活新姿势。一呼百应，咱们不见不散。
10: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11: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0: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11: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0: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7: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夏天啊，是全年养生的黄金时段，此时呢顺应天气，然后呢可以顺应天时养护阳气，能够让身体机能呢充分的被调动。反之呢，如果说一味的贪凉狂吃冷饮，久待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寒气呢就很容易入体，耗损阳气，到了秋冬呢就容易畏寒乏力。八九三特别甄选了

0: 滋养夏日养生的平价好物，大家可以进入到893视频号音乐之声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链接了。首先呢是我们的冬瓜荷叶茶，39.9元两盒，一共80包。冬瓜和荷叶等草本科学配比，吃完油腻大餐，日常久坐的时候呢，喝上一杯可以清爽解腻，而且它是独立的茶包，冲泡非常的方便。还有呢，玉竹冬麦冬茯苓呢，也是非常适合夏季的，39.9元一盒，生津润燥，长期呢待在空调房里面，经常熬夜，还有换季口干都可以来喝。茶汤清甜温润，口感特别的好。还有银耳莲子羹，59.9元一盒，免煮即冲啊，就是胶质非常的丰富，软糯香甜，早餐、下午茶或者是清代食啊，都是可以的。最后呢，还有艾绒桂圆花椒肚脐贴，29.9元一盒，一共呢有30套，配方非常的温和，睡前贴一贴，和就是平时到了夏天很爱吃冷饮啊，身体容易发凉的朋友啊，都非常的适合。多款养生好物，性价比直接拉满啊！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赶紧入手，进入到893视频号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链接啦。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Freery Coffee 的主理人图图做客到节目当中。刚刚在节目间隙，图图突然拿出了几张彩色卡片给我，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几张彩色卡片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分享今日，然后四个颜色的话呢，每个颜色背后会有三个不同的提问
0: 哦，然后你会让大家来抽不同的提问。
1: 对，
0: 我来看一看啊，就是我刚刚抽到了一张粉红色的，上面写的是分享今天的一件快乐的小事，然后今天喜欢的味道是什么，今天的天气如何然后我看到其他的几张有写说此刻的心情如何，怎样看待成长，回忆当中最开心的记忆，还有一个遗憾的故事，最近为自己买的一件东西，有没有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以及有没有抬头看看天空，今天你身上带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今天有吃到好吃的了吗？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
1: 因为我希望就是能够去真实的收集大家的故事，然后作为我们去开发新的产品的一些灵感
0: 就是根据大家的故事来做你们的特调。
1: 对，
0: 哎，那这样子，如果说我写完这个卡片之后，我在你这喝到了跟我故事很契合的这个咖啡的话，我会觉得说哇，就是有很被重视的感觉。
1: 对，是的，就很开心。
0: 对，会很开心所以你们每个月的提问也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们每个季度会根据收集的客人的情况，做完产品以后再进行下一个季度的更换
0: 比如说之前有根据顾客的这些回答，你们有做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1: 因为其实顾客们有提到过很多关于情感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出的一款就是产品的话，就是关于情感的爱的三种表达，然后呢跟咖啡豆里面的酸甜苦很像，然后呢就希望能够结合大家很甜蜜的故事啊，然后涩涩的故事，然后能够有一些不开心的故事，然后都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去表达出来，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客人能够去有一些归属感，然后这样子的话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0: 在情感当中的所有的表现都可以在这杯咖啡当中来品尝得到。
1: 对，是的。
0: 是那我们开店其实两个月的时间当中在店内最受大家欢迎的产品是什么？
1: 目前的话呢，比较受欢迎的一款特调叫做有一点喜欢，然后它是一款香蕉共有的陈青叶做的基底，然后去搭配一支咖啡豆，然后一点点气泡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不管哪个部分，然后都能有一点点的喜欢就好了。
0: 就是每个部分它都有一点点，
1: 是这样子，
0: 不用太过于 over。
1: 对对，没错，
0: 一点点就好了。
1: 是的，
0: 这个是大家算是目前店内的销冠。
1: 对，是的，这款特调是的。
0: 大家对于它的评价是什么？
1: 啊，非常清爽，然后有非常浓郁的香蕉的香气在里面，但是却吃不到香蕉的口感，只能够喝到香蕉的香味。
0: 然后有，就是它有香蕉的气味，但是它并不是说里面真实的有添加，比如说香蕉干或者是香蕉这个水果本身。
1: 啊，对，是的，
0: 嗯，它只是用它浓郁的这种热带水果的香气，
1: 对，来去表现，
0: 来去做表现。哎，那你们其实

0: 在做这些特调的时候啊，你们会从就刚刚提到的，就是会从顾客的一些故事当中来汲取灵感吗？
1: 嗯，
0: 那你们现在店内哦，一共有多少款不同的特调呢？
1: 我们现在店内的话呢，一共是3款，然后除了刚刚给您提到的这2款的话呢，还有一款春天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因为现在已经也夏天了嘛，嗯，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清爽一下，
0: 就是叫夏天的味道，
1: 是的，
0: 春天的味道是怎么来表现的？
1: 春天的味道的话呢，我们是用的一朵只在春天开放的花朵，然后呢，嗯，去闻味道，然后浓郁的松子壳，然后松子的一个绽放，像破壳的一个新生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去跟咖啡融合在一起。然后去让客人在吃的喝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先闻花香，再吃对应的一个松子的牛奶和咖啡，然后再去搅拌，然后喝上去非常浓郁的一个可口的一个春天的味道。
0: 哇，感觉它的味道很丰富，层次很多。
1: 嗯，是真的
0: 是啊。哎，那所以清爽一下呢，夏天是什么样的味道？
1: 夏天的话我们是有做自己自制的一个青梅露，然后配上现在比较流行的时令的果蔬，然后比如说像香水柠檬啊，然后黄色的柠檬，然后包括三花梨，颜色比较的色彩比较灵动，然后再加上气泡水和就是不同的一个碎冰块，然后搅动起来的话呢非常的清爽，然后酸甜的口感。
0: 所以你们的菜单的更新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来进行调整？
1: 嗯，是的。
0: 嗯，会是就是大概就是每个季节调整一次？
1: 是的，我是想要顺应季节，然后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0: 嗯，现在店内的咖啡当中你最喜欢的特调是哪一款？
1: 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清爽一下，
0: 嗯，
1: 因为真的已经到了夏天了，太热了，然后
0: 就很适合这个季节。
1: 是的，
0: 是，所以就是在不同的季节的话，会将这个菜单来进行一些更新。哎，那你们会有一些，比如说末位淘汰制吗？就比如说这个季节说，嗯，这款咖啡好像点的人不是很多，我们就是下一个季节就不要再上它了。
1: 我们会就是考虑顾客的一个喜好，然后呢，再去适当的调整。然后，当然，春天的味道现在已经下架了
0: 啊。
1: 对，
0: 哎，会有一些顾客就是给你们提一些意见或者建议吗？
1: 会的，就是说客人可能觉得这朵花的气味太冲，或者说是这个口感会比较的太浓郁了，然后你们要去怎么样改善，这些我们都是有听客人的一些反馈，然后再做积极的做调整，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不带有任何的负担去喝这杯咖啡，然后能够很舒服的喝下去，然后它的一个感官包括它的一个体验它是很好的。
0: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呢是 Furry Coffee 的主理人图图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如果说你想知道这家店在哪里，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这家店的具体位置以及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在长沙，夜生活是不眠的狂欢，从解放西到太平间，带你嗨到天亮。Hello FM89.3的快乐车主，晚上好，我是冠军奶爸陈涛。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解锁长沙的夜生活新姿势。一呼百应，咱们不见不散。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放眼全球科技圈，人形机器人呢已经迎来了量产元年。曾经动辄几百万一台的高端机器人，如今呢国产化落地价格大幅下探。包括呢像英伟达、特斯拉链接砸重金布局的量产机型，未来 AI 加机器人呢就是下一代的刚需技能。这个暑假，如果说你们家小朋友也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的话呢，可就千万别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全都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来踢球。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特别为孩子们配备了单台价值7万元的专业的人形机器人，每期严格限额50个名额，8岁以上呢就可以来参加早鸟特惠1880。大家可以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进群锁定名额了。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Free Free Coffee 的主理人图图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也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刚刚图图其实有讲到啊，说这家店呢是开了两个月的时间了。那从你当时有想法要开店到这家店来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
1: 从开始有这个想法到落地的话呢，可能花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样子。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长沙工作了吗？
1: 对，是的。
0: 所以就是当时有在比如说掌门面，然后还有包括来装修，所以就前前后后也花了一年的时间。
1: 对，
0: 之前的工作和咖啡有关系吗？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但是为什么会想说要跨界来开咖啡店？
1: 因为我自己个人本身就很喜欢各种各样子的咖啡，然后呢也希望把我自己喝到的好的咖啡的那种经历和感受能够分享给所有能够在我们店里见面的客人，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能够让大家能够分享到快乐，这是我想要去做这个店的很重要。

0: 化的一个原因。
1: 哎，有记得第一次喝到非常好喝的咖啡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0: 就是颅顶爆炸，哇了
1: 打开了这个任督二脉，
0: 是的
1: 哎，觉得就是有喝到特别好喝的不一样的手冲，所以会觉得说哇，真的是新世界被打开了的感觉。
0: 嗯，
1: 也想把这样的感觉带给你的顾客。
0: 对，
1: 现在会不会在店内也有朋友会给你传递说哇，就是原来好喝的手冲是这样子的。
0: 嗯，是的，因为今天像我有一个客人，我给他冲了一支豆子，然后他说哎真的有哎这个味道，然后我那一瞬间就感觉他跟我应该也是有感
1: 同频了
0: 对，是的
1: 就是会觉得说哇，就是说到的那些豆子里面的各种花果香，它是真的可以尝得到的，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尝出来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个时候你会不会也就是特别有成就感
0: 啊？是的，
1: 会让他觉得说哎，那你在开这家店的时候啊，特别准备了就是说要以手冲还有特调为主嘛，所以你包括在咖啡豆的选择上是不是也会有自己不一样的标准？
0: 是，我会希望能够更多的给到我的客人们是一种干净的咖啡豆，然后你喝进去的话呢会很舒服，然后整个的余韵啊包括它的一个尾调都是比较干净的，然后能够一口又一口的接着喝，直到你把这杯咖啡喝完，然后就觉得意犹未尽，还想要再来一杯
1: 往往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好像是厨师在做完这个菜之后看到顾客都吃光盘了，
0: 对对对，
1: 就很有成就感，是一个意思。那之前自己有就是很喜欢喝咖啡，和自己真的开一家咖啡店哦，应该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
0: 对，是的，太不一样了
1: 心态上有发生一些变化吗？
0: 可能更多的是从消费者转变成为了去服务客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然后更多的会去站在客人的角度上面去思考问题，不再是说一味的索取而是更多的去分享和去替他人去考虑他的一个口味的想法，可能会占据更多。
1: 比如说呢，
0: 就是像有一些客人的话呢，我更希望他能够喝得干净，那么会根据他的个性化去调整我今天的一些参数然后呢这样子就会多费一些时间。如果我只是按照标准的参数去出具的话，其实每个人喝到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以个性化的形式来去做的话，这样子会得到不一样的体验，他会觉得我讲的这些是真的存在，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就再见到他空掉的杯底的话，我就会很开心了。
1: 哎，那你相当于每一杯咖啡都是一对一定制哎？
0: 是差不多，所以我们每天也没办法接待很多人。
1: 哎，那你会跟顾客聊一些什么来确定他喜欢的风味呢？
0: 我会问他之前喝过的倾向，然后包括他今天的心情怎么样然后这杯咖啡能否就是去安抚他的一些心情上面的一些变化，或者说他自己想要去尝试的一些类型，然后根据这种类型在吧台的时候去进行点单的时候就进行沟通，然后沟通完了以后呢再去给他去进行制作，这样子的话他能够有一个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个感受，
1: 包括心情的变化也会用不同的咖啡豆来做表达吗？
0: 因为很多客人其实他很在我的点单前面他很纠结到底要选什么那我就会直接问那你今天心情怎么样然后呢很多客人就会笑出来，那我觉得 OK， 那我可以给知道心里应该给他推荐什么样的。
1: 那如果说就是他笑出来就代表是他心情
0: 还
1: 不错
0: 还不错
1: 的话，你会给他推荐什么？
0: 推荐手冲就是会推荐比较干净度高一点的豆子，然后喝起来可能前端的话呢会比较丝滑入口，然后后续的话呢会比较的像茶感一般，然后这样子的话他就能坐下来一口一口的把它喝干净，然后他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很就是也不至于说特别的有负担。
1: 哎，那如果你问顾客说哎你今天心情如何，他就不回答你
0: 我会继续问
1: 好像看上去可能心情比较down的话你会怎么办？
0: 我会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知道他回复我
1: 超级大艺人
0: 是的
1: 哎，所以如果说是心情相对于来说没有那么好的朋友，那你会觉得什么样的咖啡会更适合他？
0: 我会邀请他去尝试我们的一个热拿铁，因为我们店里的热拿铁是可以选杯子的，然后会有每一个个性不一样的杯子，然后能够去代表他的一个今天的心情的状态，因为如果颜色深一点的，可能他的确今天心情不是很好，那我可能会让我的小伙伴去给他拉一个漂亮一点的花，然后让他的心情
1: 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是的，
1: 是，哎，所以

在我觉得开店的过程当中，刚刚图图聊到说每一杯咖啡它都是有私人的定制，相当于说每一杯咖啡的出品都是不一样的，是为你来量身定制的，或者每一杯咖啡可能会代表你当下的不同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当下不同的状态，以及今天不同的天气，可能你每一次来到这里喝到的每一杯咖啡它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独一无二的限量版。今天我特别邀请到呢是 Furry Coffee 的主理人图图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7: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6: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7: 深夜12点的

0: 夜市，晚餐只吃三分饱，留着七分宵夜吃烧烤。
1: 凌晨三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0: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1: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2: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视频直播。图图的这家 Furry Coffee 呢，是营业了2个月的时间。之前从有这个想法想要开店到这个店落地，足足也花了1年的时间。其实筹备期还是比较长的。这个前期你自己有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比如说去学习一些咖啡相关的知识，或者是运营之类的？
3: 主要是学习咖啡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再就是找合适合心仪的铺子。
2: 那其实从自己喜欢喝咖啡到去学习，然后再到开店哈，这个过程一步步当中，有没有一刻是你觉得说，哎呀，本来我是一个很想追求自由的人，但是好像现在没有那么自由了？
3: 是的，就是因为我去年一年其实都在外面玩，就是各种旅游，然后可能就是
2: 心里
3: 做好了，
2: 心
3: 里不行了，对，是做好这种准备了，就觉得我就要守在我的店里面，所以、就是、
2: 小鸟要回笼子了，
3: 是的，然后我就说 OK， 可以，
2: 是可以接受的，
3: 对对，可以的。
2: 中间会不会有过就是觉得说，哎，太辛苦了，或者是说有遇到一些觉得哎，其实开店还蛮难的一些时刻？
3: 就是刚开的时候，因为我们人流量比较大嘛，然后我很担心就是没办法。
2: 天哪，刚开的时候因为人流量比较大，
3: 对的，就是怕没办法照顾到每个客人。
2: 困扰并不是说刚开的时候担心大家不知道我们，而是困扰是说刚开的时候人流量比较大。哎，为什么刚一开人流量就这么的大？你觉得大家喜欢你们的原因是什么？
3: 可能不宣传反而就是一种宣传吧，反向的那种宣传。然后可能因为我们的风格的确就是不太一样，然后给到大家一种很新鲜的感觉，然后呢就我觉得就传开了，然后后面大家就一起过来，然后我就会很担心就是会不会照顾到每一个真正想要来的客人，然后我就会有这样子的焦虑的一个时刻啊。
2: 就是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心态的呢？
3: 就是每天上下楼跑，就是去服务每一个客人，就是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是，就是我跟他们讲说，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状态，都要去微笑的去面对客人。然后呢，不管你今天接了100个还是200个，都是要一样的状态去给到我们的客人。所以就是也很感谢我的小伙伴跟我一起能够就是守护在Furry 里面。
2: 是，哎，刚刚图图其实说到啊，可能 Furry 给大家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但其实长沙各种形态或者是有一些复合业态的咖啡馆也蛮多的。那你觉得 Furry 给大家不一样的点传递的感觉是什么？
3: 我希望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位我的客人到我的店里面来，他都能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老朋友的感觉。然后能够越看越久，然后越待越久，觉得我好像之前来过这里，然后又好像没有，然后又觉得很新鲜，又好像很陌生。
2: 哎，那熟悉的感觉是从何而来？而新鲜的感觉又是从哪些方面来表达呢？
3: 熟悉的感觉就是我会通过我们店里面的一些摆件，包括我们的号码牌是通过乐高的老友记的这一套来去做的。然后呢，每一个客人他可以找到跟自己的个性特征很像的，然后呢去传递给他们，然后呢能够带给他们一些新鲜感，同时他又会觉得，哎，这个我好像在哪里有碰到过，然后呢
2: 很熟悉、
3: 就是、对，是的，
2: 可能自己喜欢的一些周边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影视剧作品当中是有能够看到过，
3: 对，是的，就是去创造跟客人的一些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小的一些回忆，然后让大家能觉得，哎，既有一点就是新鲜感，然后又有一点好像我们既有重叠的地方。
2: 是制造了一些情感羁绊。
3: 是的。
2: 是，哎，那所以现在啊，刚刚图图有说到，就是现在店内有3款不一样的特调嘛，会不会想说要把你们的这个产品矩阵再扩大一些？
3: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希望能够有6款的产品，然后能够符合各当下的一些季节的一些变化，天气的一些变化，还有想表达的一些情感的变化，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情感。

0: 其实是很难去切割掉的，然后也能够成为大家的人与人之间的最关键的一个联系，所以呢就是我们往后的话呢会不断的去扩展我们的一个产品线。
1: 嗯，你们的这些产品线的话也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或者是当下不同的食材来做一些不同的选择吗？还是
0: 是的，最好就是选择当季的，以及就是刚给您的这几个小卡片里面客人的故事来去思考，然后看他的故事更符合哪种食材，是符合黄瓜然后还是番茄还是土豆然后呢去选择。
1: 哎，在这些小卡片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
0: 有很多就是很快乐的客人的回忆，然后比如说跟很久的朋友相见，然后约在我们咖啡店觉得，然后还有一位女客人，她捧着一束花到我们的店里面来，她那天心情不是很好，但是呢这束花是来自于她异国男友给她送的，她还是愿意出来，然后当时就我觉得好感人啊好触动，
1: 就是心情不好的这一天，但是收到了远方爱人的花。
0: 对，是的，然后她的整个的样子就感觉明媚了很多，然后他也写在这个我们的这种分享的小卡上面，然后我觉得印象真的很深刻。
1: 是，哎，每天会不会觉得说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故事，也会让你的素材库越来越丰富？
0: 是的，我们现在累积了大概有几百张了
1: 会不会让你的这个自由空间更多一些，天马行空？
0: 是的，我觉得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就是靠跟客人的交流可以无限的繁殖，然后无限的去上升和扩大我的一些想法，这个也是我从 Freeway 得到的很宝贵的一些经验，我觉得。
1: 是，现在这家店开了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但其实已经被很多的朋友所熟悉所喜欢。在这两个月的过程当中啊，来到店内的顾客大多是比如说是慕名而来，还是说抱着好奇的心态路过，说我究竟要看一看这是家什么样的店，还是说有通过朋友介绍而来？
0: 最开始的话很多都是通过一些就是听说我们这里好像开了个咖啡店，然后呢有过来的，然后后来的话呢其实我们附近还是有蛮多老居民的，他们就会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玻璃门在一楼嘛，他们就会走来走去看，哎，那你这里是咖啡店的，那我下次再喝，然后就结果第二天真的就来了，然后来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在沟通了之后呢就还会有一些回头的客人觉得哎你的品质还可以，然后呢就是会带着朋友来，就形成了您刚刚说的第三波的客人这样子。
1: 是 Ferry 是图图第一次开店啊，第一次开店就这么受到欢迎你觉得你的成功的秘籍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好了，然后坚持把产品的品质跟客户的服务放在第一位，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很健康持续的去将 Freeway 滋养长大，然后同时也能够让客人的这些故事来滋养着我们，去不断的迭代我们的这些产品，然后就能够在市场上面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位置吧。
1: 是，哎，第一家店哦就开得如此的成功，然后如此的受欢迎有没有想过说哎等到就是更加稳定的时候，我想会说要升级 Freeway 的 2.0 版本，或者是再开一家新店？
0: 我们其实之前有讨论过要不要去开分店的这个事情，但是呢其实我们认为当下的话呢就把目前我们店里的客人服务好，然后之后的话呢还是会以这个空间为主要的一个载体去做，然后如果未来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我也很期待
1: 是因为这家店目前还是一个两个月的小宝宝是，那你觉得两个月的成长周期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就是你觉得在不论是从他的运营还是从他的出品上，你觉得他是现在已经是一个稳定成熟的店了吗？
0: 现在还处于一个需要不断的改善和优化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第二次或第三次来的客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创造一些不同于就是第一次客人的一些独特的一些回忆，然后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去思考我们的流程，或许下一次客人再过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门前做一些互动的游戏，然后呢去把我们想要提供给客人的产品以很新的方式去呈现出来，不单是只是吧台点单，然后更多能够有一些跟人的交流。
1: 我感觉就是这是一家非常非常有趣的店，无论是从它的招牌、它的名字，还是它的点单方式，或者是说刚刚图图提到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它其实都透露着主理人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是。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让您用一句话，像还没有去过 Furry 也不了解 Furry 的朋友啊，就是用一句话来介绍这家店的话，您会说什么？
0: 就是我们店的一个标语，就是人生就是一场自由的旅行，尽情享受吧。
1: 尽情享受吧，世界之大，请尽情享受。其实在假期，接下来的端午假期嘛，我觉得放假的时候呢，就是要尽情的享受假期，尽情的享受不论是独处的时光，还是说和好朋友相聚的时光总之呢都是要尽情享受，不如呢找一家非常有趣的咖啡馆来享受一下有趣的时光。今天也非常感谢图图做客到节目当中，提前预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明天节目呢我还会和大家来见面，当然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就在节后和大家见面咯，我们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北宋端拱二年，开封建成了一座13层的塔，这塔呈八角形，名叫灵感塔。负责设计施工的是特地从杭州调来的名将玉浩，人们称他为火鲁班。灵感塔建成之后，人们觉得火鲁班这一次似乎太粗心了，那塔身明显的朝西北方向倾斜。听到别人的议论，玉浩笑了，说道，这是我特地设计的，这里土质比较疏松，加上常年吹西北风，这塔建成之后，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塔身会向下陷落一些，经过西北风不断的吹，正好会慢慢的矫正过来。还有一次，杭州在建一座木塔，建到第3层的时候，觉得塔身摇摇晃晃的，不敢再造第4层，人们赶紧把火鲁班请来。玉浩仔细地看了一遍，说道，只要在每一层上铺上木板，把木板钉在木梁上，这样增加了横向的拉力，塔身就不会摇晃了。人们根据玉浩的意见做好以后，果真塔变得非常稳定，人们佩服玉浩，说他的本事是神仙赐的。玉浩不以为然，那他的本事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开封城里，有一座唐朝时建造的相国寺，它具有10种各具一格的建筑结构，号称十绝。玉浩一到开封，就跑到相国寺去细细查看，慢慢的他看懂了10绝中的9绝，还有一绝看不懂。哪一绝呢？就是屋檐四角上的向上卷起的卷檐结构。玉浩先是站在那里仰着头看，站累了坐下来看，坐累了干脆躺在地上认认真真的看。经过反复分析，他终于弄懂了卷檐的结构，并知道用什么办法建造这种卷檐。玉浩那种料事如神的本领，完全是靠他刻苦学习，干中学，学中干得来的。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生活，可能是空荡的房间，安静的旅途，一个人吃着火锅。我想只是树叶不敢睡着的时候涌起过一点点脆弱，收拾时的门外厚重的家具，加班到天亮，早就已经难不倒我。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是明朝诗人梅之涣瞻仰了李白墓之后写的一首小诗，其中鲁班门前弄大斧一句为后人所传颂。这里所说的鲁班是春秋末年的巧匠，人们尊之为木工的开山鼻祖。据传说，锯就是鲁班发明的。那时候木工的工具只有斧头，用斧头伐木非常吃力。有一次鲁班伐木的时候，手被野草叶子割破了，流血。只见这叶子长长的，边缘上有许多锋利的小齿。鲁班深受启发，便发明了锯，用锯锯木头比用斧头方便省力多了。据传说，木工用的刨子、钻、铲子、曲尺等工具也是鲁班发明的，至今有人仍把曲尺称为鲁班尺。起初鲁班在画墨线的时候，自己拿着一头，他的母亲拿着另一头。后来他发明了墨斗弯钩，这样画线的时候就用不着两个人了。至今墨斗弯钩仍然被人们称为班母，意思是说它代表了鲁班的母亲。关于鲁班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还有一个是值得记取的。小时候鲁班雕刻了一只凤凰，人们却嘲笑他把凤凰雕成了鸡。后来鲁班勤学苦练，手艺不断提高，终于雕出了美丽的凤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鲁班并不是生下来就心灵手巧的，而是经过刻苦努力才成为世人所称颂的神将。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鲁班早已成为了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医生你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没有一个动物同时具有长牙和角的，反刍动物都有多重位

但是牙齿都很不行。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些话竟出自一位2300多年前的古人之口。他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古希腊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奇拉，他的医生父亲和他的老师，著名的古希腊学者柏拉图，都给过他良好的教育。亚里士多德解剖过至少50种不同类型的动物，弄清了各种动物的内部结构，并把540种动物按照它们的形态分为11大类，写入他的生物学著作中。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动物进行详细的分类。他根据解剖观察，指出鲸鱼是胎生的，不像产卵的鱼类，这在人类认识史上也是首创。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写了许多著作，尽管大部分遗失了，但是从那些幸存的一小部分著作来看，内容便涉及到了哲学、逻辑学、动物学、天文学、气象学、解剖学、诗学、修辞学、政治学等许多方面，真正可以算得上是古代博士。人们称亚里士多德学问之神，后来甚至把他神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有许多错误，比如他认为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人是用心脏思考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将其全部理论盲目地视为真理并不可取。科学家伽利略就在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的论断之后说，我反对那些屈服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而盲目地赞成他的每一个字，不想去寻求其他的根据，只把他的每一个字看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伽利略的话是公允的，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是伟大的。正如人们所说，亚里士多德把科学给予了世界。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他的电影是不是？
2: 我

0: 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泥巴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0,000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要。
0: 防护恭喜你，健康恭喜你。
6: 童声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

0: 揪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3: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0: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5: 好。
4: 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6: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0: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6: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7: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8: 老师，不能。
9: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0: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1: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
12: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有人说，端午节吃的是粽子，品的是乡愁。
1: 妈，我要吃鲜肉蛋黄粽，要包两个蛋黄。
2: 叫你爸给你包，我最拿手的明明是。

0: 红枣豆沙。
1: 无论是甜是咸，当粽叶拨开的那一刻，升腾的热气里藏着的都是家的味道。
2: 老两口速度挺快啊，艾草菖蒲都已经挂上了。
1: 门口挂上一束艾草菖蒲，只为在这变幻的世界里祈求家人无病无灾，岁岁安康。
0: 乖乖，我跟你讲，这里面要放藿香、香茅、薄荷和玫瑰，你带上防蚊。
1: 那些缝制精致的香囊装满了香料，也装满了长辈对晚辈的牵挂。
3: 中华千年时光缓缓在流淌，良辰吉日抬头望，人间处处是端阳。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策划，万水千山纵有归途，愿千家万户尽享幸福圆满，年年康健，岁岁平安。

多点，时隔多年所建家，那几想起我们做的摩天，多情的默片，红着脸在失去爱你的左眼。They come to the bed， 没什么快乐是你不会得到。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到了小时就计较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16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破

0: 亲啊，我结婚了。
1: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0: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你。

0: 的我非要有第三个完成，第三个晚餐非要做贪心的坏人。
1: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来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万水千山纵有归途》。

0: 同为一家。
1: 有人说，端午节吃的是粽子，品的是乡愁。
2: 妈，我要吃鲜肉蛋黄粽，要包两个蛋黄。
3: 叫你爸给你包，我最拿手的明明是红枣豆沙。
1: 无论是甜是咸，当粽叶剥开的那一刻，升腾的热气里藏着的都是家的味道。
2: 老两口速度挺快啊，艾草菖蒲都已经挂上了。
1: 门口挂上一束艾草菖蒲，只为在这变幻的世界里祈求家人无病无灾，岁岁安康。
3: 乖乖，我跟你讲，这里面要放